0: 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以色列2号下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 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北京时间今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比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 决赛中，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后者在半决赛中以17比15战胜希金斯闯进决赛。在2号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3比0战胜英格兰队，中国女团3比0战胜罗马尼亚队，均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骨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
6: 守护美好生活，
7: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9: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0: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6: 新闻纵横。
17: 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1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17: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 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2: 无论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3: 另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2: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近日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官员声称，这一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
1: 美国撤军究竟是为了所谓惩罚德国政府近期的言论与行动，还是早有预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的这一轮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3: 美国人显然毫无战略考量，这类冲突的问题历来在于你不仅要介入，还必须想好如何抽身撤离。过去20年，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惨痛的教训，伊拉克也同样如此，所以恕我直言，整件事至少可以说是思虑不周，草率行事。如今美国整个国家正遭到伊朗领导层，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刻意羞辱。
2: 默茨的这番话直接激怒了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29号，特朗普再次发文说，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尽管在此之后，德国总理默茨声称，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与美国总统的个人关系依然良好，其他德国官员却做出了更强势的回应。4月30号，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5月1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披露的这份撤军计划，不仅包括撤离规模、大致时间表，甚至还考虑了后续的美国兵力部署安排。在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看来，这显然是一份早有考虑的战略性调整。
4: 俄乌冲突之前呢，美国在欧洲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大约在6万人左右。那么冲突之后呢，美国在这个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已经超过了12万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没有必要把这么多兵力呢压在欧洲，它还需要回美洲进行这种所谓的半球战略的这个维护。那同时呢，还要在亚太地区呢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
0: 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 3.6 万人驻扎在德国。
1: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美国频频威胁要撤离退出，真的能迫使盟友做出更多妥协吗？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之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这项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此时谈及从欧洲撤军，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威逼利诱。
4: 特朗普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美军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但是呢，却说成了向德国示威、向欧洲国家示威的一种行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是美国一贯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种威逼利诱来让欧洲呢做出更大妥协，甚至呢跟随美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更多的作用。
2: 截至目前，相关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对淡定，并不愿承认美国撤军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防务安全。 不过，滕建群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难以避免将给他们带来挑战。
4: 冷战之后呢，美国打造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把他的盟国都基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让这些盟国呢为美国称霸全球呢提供重要的支持。那么在整个一个军事同盟当中呢，美国呢不可能呢让任何的成员国呢有独立的军事能力。从欧洲来看的话，在这么多年，正是由于基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之下，欧洲国家呢不管在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在部署等各方面呢，确实是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现在欧洲呢也很难形成一体化的独立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体系。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五一假期第三天，那么从今天开始到五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哈，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雨水暂歇期，尤其呢对于经历频繁阴雨的南方地区来说呢，接下来这三天的阳光更是显得珍贵。我们具体来了解，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那中央气象台于今早啊是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但是预计今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依然请注意防范。明天呢华南的雨势也将进一步的是减少减弱啊，那南方其余大部地区呢阳光上线。五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降水的稀少格局，有利于假期的出行出游。不过呢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预定上了，六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交汇，那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是向东发展增多。七到八号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烈的天气，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5: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7: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5: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5: 湖北省粮食局，
7: 中国期货业协会，
5: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7: 极狐汽车，
5: 以岭药业，
7: 北京好视力科技，
5: 广西金嗓子集团，
7: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5: 时光之经纬，
7: 劳动五华章。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五一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休闲游玩，乐享假日。而在各地重大工程施工现场，很多建设者们则在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进度。
1: 嗯，那预计在今天上午9点左右，我国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将掘进至江底75米深处，抵达整条线路的江底最低点。
0: 这一深度不仅能刷新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记录，还将创下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
1: 那么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过江通道为什么能创下如此纪录？大国重器又是怎样攻坚克难打造出这座世界级越江隧道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说，
10: 这条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其中右线盾构段采用一台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是我们联合几家单位为这条隧道定制的一台盾构机。
9: 据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副经理玉阳健介绍，海泰长江隧道具有长大高深的特点。
11: 大是指盾构隧道外径，是国内首座直径超过16米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承受最大水头高达75米，导致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水性能均面临巨大考验。这个隧道的埋深很大，隧道江中最大覆土达41米，对隧道结构设计的要求高。
9: 身兼重任的江海号盾构机是去年4月始发，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的。建设团队驾驶着这台重达5000多吨的钢铁巨龙，经历一段一路下坡的高难度掘进历程，最终历时13个月，以日均16米的速度奔赴江底75米最低点。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告诉记者，这一过程当中，施工面临的是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复杂地层等多重叠加考验，难度系数也是呈阶梯式逐步累加。
10: 在隧道江底的最低点区段，作业面承受水土负荷压力，相当于每平方米作业面承受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同时，长江主航道下方水文地质条件极端复杂，叠加超大直径盾构断面、开挖扰动墙、江底高模式地层刀具磨损块等多重难题，堪称超大直径水下盾构施工的极限考验。
9: 江海号盾构机上午穿越最低点后，会完成关键姿态转换，从向下深潜转为昂首上坡，迈入掘进新阶段。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会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推动长三角核心区一小时经济圈高效互通，对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1: 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13: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14: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15: 车城湖北实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16: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6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15: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4: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15: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4: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还有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15: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16: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红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中型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器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钟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15: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试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16: 我理解的试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15: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5届试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17: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给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15: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

0: 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1: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你好子恒。
4: 早上好雨欣，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那今天早间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湖南省国省干线共有三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此外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安徽湖北共有八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再来关注到江西，在阜阴高速的昌九段635公里处有小车发生故障，占据第四条行车道，第一、第二、第三条车道缓慢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目前在长沙澳城高速的东南段13公里处的东向南方向，目前呢有一辆货车侧翻，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雨欣，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3: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把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7: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种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6: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8: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6: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9: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5: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3: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6: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10: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6: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11: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6: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12: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6: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文化中国行。
5: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3: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5: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 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16: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5: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依村的建筑是嘉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17: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15: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嘉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7: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依都是很多很多的。
15: 基卡依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18: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
19: 啊，
18: 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
19: 嗯，
18: 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5: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18: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嘉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5: 在基卡依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依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20: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嗯，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嘉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5: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依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依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21: 以前我10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5: 基卡依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22: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嘉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碉楼建造记忆、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5: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依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2: 新闻纵横，追问。

0: 出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两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斯诺克赛场，克鲁斯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半决赛中以17-16的比分绝杀世界排名第3的马克艾伦，历史性的闯入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的比赛一波三折，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下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术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实现逆转。决赛中他将迎战肖恩·墨菲，期待这位小将能继续创造历史。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中国队的首秀，国乒男女团双双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战胜罗马尼亚队，男队击败英格兰队。其中男队梁靖昆经历5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国乒女团则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两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4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最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3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脑年轮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助力了1000多户啊失能的家庭呢，成功申请养老补贴。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湖广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是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随着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大家对低碳发展、节能降碳越来越重视。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渤海墨和绣的第4代传承人孙艳玲。这项技艺距今已经有1350年的历史了。我们的刺绣呢，大体以冰雪为代表作品，绣出来的作品大气磅礴，有着东北人的性格。未来我会努力将它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把这门手艺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从小我就喜欢创意造物，毕业后我深耕 3D 打印教育领域，从研究基础打印参数、调试设备故障，到打磨适合孩子的趣味课程，一步步摸透了 3D 打印教学的门道。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好奇，看着大家把想象落地成真，我就觉得特别值得。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到5号凌晨，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将进行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对阵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其中今晚8点将进行决赛第一阶段。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杨凯、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5: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孙楠的歌曲，希望孙楠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孙楠的经典歌曲《拯救》，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缘分的天空》中，也曾经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广受欢迎，也表达了在爱情和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

风往北吹是孙楠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情歌，也展现了孙楠对经典作品的诠释。这首歌获得了不少乐迷的好评。这首歌以高亢的嗓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歌词当中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成为经典句段，传递了失恋后的痛苦与无奈。一起来聆听风往北吹。

这首歌是孙楠和韩红合作的歌曲《美丽的神话》，作为2005年电影《神话》当中的中文版主题曲，成龙、金喜善的中韩双语版《无尽的爱》可谓同曲不同词。孙楠标志性高音与韩红磅礴声线的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好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到的是孙楠和那英合作的歌曲《只要有你》，这首歌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成为我们8090那一代的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

0: 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羡慕那些总能够轻松驾驭谈话、善于化解矛盾的人？他们仿佛拥有一种魔力，能在任何对话中游刃有余，既维护关系又达成目标。其实这种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习得的技能。无论是在职场协调、家庭关系还是日常交往当中，有效的沟通都是构建信任与合作的桥梁。掌握这些方法，你我都能成为连接他人的高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超级沟通者》。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聊天总能够聊到点子上？不管是跟伴侣商量家庭计划，还是和同事讨论棘手的项目，他们似乎总能让对话顺畅地进行下去，既不会冷场，也不会爆发无谓的争执。他们不一定是最能说会道的那一个，但是和他们交谈后，你往往会觉得被理解了，事情也变得更加清晰了。这类人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他们对人们如何进行对话这件事本身抱有极大的好奇，他们像侦探一样，会留意对方究竟想展开一场什么性质的谈话，对方是来寻求具体解决方案的，还是仅仅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和倾听，又或者对方的话语背后牵扯到对自我身份和价值观的探讨。他们不会武断地用自己的对话模式去套用在别人身上，而是先耐心地观察，努力进入对方的频道。观察是这一切的起点，你可以试着在下次重要谈话开始前，花一点点时间问问自己，我此刻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同时，你也需要敏锐地捕捉对方释放的信号，他们的语气是平静的、务实的，还是充满情绪的？他反复提及的是具体的任务，还是人际关系和感受？这些细微的线索就像地图上的标识，告诉你这场对话正行驶在哪条类型的轨道上。有一家大型投资公司曾饱受内部会议效率低下、争吵不断的困扰，业绩压力让同事之间充满了竞争和防备，会议常常不欢而散。后来呢，有人就尝试引入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法，在每次会议开始前，要求每位参会者花一分钟写下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目标和希望采取的讨论方式。比如， 我希望就下一季度的预算达成一个可行的方案，或者我希望充分表达对 A 项目的顾虑，同时呢，也听取团队其他人的看法。结果令人惊讶，这个小小的动作虽然只占用了几分钟，却像给会议装上了导航系统。当大家明确了自己和他人的对话目的后，尽管分歧依然存在，争论却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有建设性的交流。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表达的观点更容易被听到了，同时呢，也更愿意去理解对方的立场。冲突并没有消失，但它被引导向了更有产出的方向，而不是演变成单纯的情绪对抗和个人攻击。这种洞察对话类型的能力并不只存在于严肃的职场，在我们最亲近的关系里，它往往以一种更本能、更温暖的方式体现出来。想象一下，一个孩子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一位有察觉力的父母可能会蹲下来轻声地问：宝贝，你今天是想让我帮你解决一个难题，还是只需要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你只是想和我聊聊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直接指向了对话的核心类型。它是关于解决问题的务实对话，是关于分享感受的情感对话，还是关于描述经历与身份的社交对话？不同的答案将引导父母采取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尊重的邀请，它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真实需求被看见。然而，我们与最亲密的人之间也并非总能拥有这种默契，恰恰相反，那些最重要、最关乎我们内心的对话，往往也最充满挑战和误解。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你满腹委屈，只想得到伴侣的安慰，他却开始滔滔不绝地分析问题，给出建议。或者在团队会议上，你迫切想敲定执行细节，而同事却沉浸在讨论项目的长远愿景和价值观中。这种频道错位会让双方都感到挫败和孤独，觉得对方根本不懂我。因此，真正的沟通高手明白，一次高质量的对话，其目标不仅仅是交换信息，更是双向的学习。它需要我们抱着了解对方世界的好奇心去倾听，也需要我们清晰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版图。拿来即用，科学有效，人人都能培养沟通超能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超级沟通者》，欢迎继续收听。生活当中有一个普遍存在却又容易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在对话当中，每个人其实都在不断地发出信号，暗示着自己想聊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只是我们大多没有受过接收训练，常常对这些信号视而不见。比如当一个人讲完一件事后无意识地笑了笑，这可能不是在表达幽默，而是在传递我喜欢和你聊天的愉悦。当对方在倾听时发出嗯哦真的吗这样的简短回应，这被称为反馈语，是表示专注和跟随的积极信号。更明显的是，如果一个人在话题结束后主动地追问细节，那后来呢，或者你为什么这样想，这几乎是一份明确的请柬，邀请你把对话继续深入下去。然而捕捉这些微光般的信号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我们自己也急着表述的时候，说话本身就会占据我们大量的心智带宽，让我们无暇他顾。于是那些暗示着我想换话题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或者我其实有点难过的线索便悄悄地溜走了。研究者最后得出了一个既直白又充满希望的结论，人们在沟通技巧上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这并非指责，而是指出了一个我们都可以努力的方向，变得更敏锐，更懂得倾听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想要提升这种敏锐度，一个强大的工具就是主动明确对话的目的， 并关切对方的愿望。这听起来有些正

式，但其实可以很简单。想想看，当你对伴侣说，我们聊聊周末的安排吧，你其实是在发出一个关于务实计划的邀请。当朋友情绪低落，你问他，你是希望我帮你出出主意，还是想跟我吐吐槽？你是在区分情感支持与问题解决这两种不同的对话类型。事先哪怕花上几十秒钟想一想，这次谈话我最希望达成什么，对方可能关心什么，都能向为即将启程的对话画上一张简略的导航图。哈佛等机构的研究佐证了这种事前准备的神奇效果。他们让参与者在谈话前快速列出几个想聊的话题。有趣的是，就算这些话题最终根本没被谈起，仅仅是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够显著地减少对话中的冷场和焦虑，让参与者感觉更投入、更自信。原因就在于，这个清单成了你对话弹药库的底气，让你知道永远有备用话题可以抛出，这种安全感能极大地缓解社交压力。当对话的幕布真正拉开，除了提前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当下的互动中灵活调整。这时，提出问题成为一把金钥匙，不是那种用是或不是就能够终结的封闭式问题，而是能够打开多方话匣子的开放式提问。比如，问信念与选择，当初是什么让你决定从事现在这份工作的？问感受与判断，在那边生活了几年，你觉得那座城市最吸引你的是什么？问经历与故事，能和我分享一下那次项目当中你觉得最挑战也最有成就感的部分吗？这类问题像一种温和的邀请，它不具侵略性，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它关注的是对方的内心世界、价值观、感受和独特的生命经验。它传递的信息是，我对你这个人感兴趣，而不仅仅是眼前这件事。当然，发出邀请后，关键在于留意对方如何接球，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在对话过程当中留意线索的能力。积极的信号通常很明显，身体前倾，保持眼神接触，面带微笑，给出有意思这样的反馈，甚至适当的插话补充。请注意，善意的插话往往是高度投入、给予分享的表现，而非打断。这些信号都在说，我接受你的邀请，让我们继续的聊下去吧。相反，一些容易被误解为认真倾听的信号，可能恰恰是拒绝或游离的暗示。长时间的沉默、眼神躲避、身体后仰或转向别处、表情呆滞、对你的话题毫无反馈，这未必是对方不礼貌，更可能意味着他当下不想进入你开启的这个话题频道，或者心有所思。这时最智慧的做法不是强行推进，而是暂停一下，换个方式试探，我是不是聊得太细了？你更想聊聊别的方面吗？或者我看你好像在想事情，是不是现在聊这个话题不太合适？如果邀请被拒绝，对话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千万别轻易的放弃，这正是发挥创造力、尝试扩展对话内容的时候。观察一下对方是否开始讲了个人的小故事，或者开了个玩笑，这可能意味着他进入了寻求情感共鸣与连接的模式。这时你可以更多的分享感受，而非分析道理。对方是否在认真地对比不同选项，讨论具体计划，这表明他切换到了务实与决策的频道。你的回应最好也逻辑清晰，提供信息。有时候对方会主动地释放转换话题的信号，比如突然说起一个看似不相关的事儿，或者用不同方式重复同问一个问题，这都是他在进行尝试，试图把对话引向他更关心的领域。最明智的回应就是抱着好奇心鼓励他，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点很有意思，能多说说吗？没有人天生就是捕捉这些线索的专家，我们也无需急于求成。沟通的技巧更像肌肉，可以通过一次次有意识的训练来增强。《超级沟通者》这本书把沟通从说话术
还原成了理解的艺术。它不教你如何滔滔不绝，而是教你如何安静的观察，敏锐的捕捉。原来对方的一次沉默，一个笑容，一句看似跑题的插话，都是精心封存的心事。当我们放下说服的执念，转而拥抱了解的好奇，那些曾以为坚固的隔阂，往往就在一次真诚的同频共振中悄然消融。这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深沉的尊重。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超级沟通者》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心向善说，这是一本方法论级别的沟通教程，实际上呢，这些技巧也并不困难，只是大家需要发现和理解。倾听和交流是沟通最核心的部分，傲慢和具体的答案并不能够代替前者，理解循环才是最重要的。读者预言说，每一次对话的核心其实都是关于建立神经震荡、外界节律同步化，即交流者双方在身心上和谐统一，这影响着我们说话、倾听和思考的全过程。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用事实说话，透明化沟通的八项原则，好好说话，新鲜有趣的话术，精进技巧，跟任何人都能聊得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

0: 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事。

0: 业，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会生活当中呢逐渐趋于平静，甚至呢平静到连亲密接触都为零。所以今天我们和中年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个话题，40岁以后还有异性接近你，你会轻易上头吗？在这个阶段啊，如果有异性靠近，对你表示好感，嘘寒问暖，我的建议是啊，千万不要上头，一定不要上头。这种不是浪漫，不是新鲜，不是刺激，这类人啊，往往是有目的的。有的人接近你，他是有利可图的，他图你的资源和人脉。都挺好，这部电视剧大家看过吧，里面的苏大强啊和小保姆谈恋爱，很明显这个小保姆啊，对方呢是图房子，这个热恋中的苏大强自己呢浑然不觉，老二苏明成嘴巴狠毒，说呀，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不图你钱，图你什么呢？图你年纪大还是图你不洗澡呢？我说话也有点不好听，但真的是事实，咱们人到中年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以前呀，我在网上看见一个博主，他的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呢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的家庭妇女，然后每次视频当中都会做一个反差，自己呢幻想自己是电视剧当中的女主角，是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离婚后呢也会被霸道总裁看上。而现实当中啊，她未施粉黛，俨然是中年大妈的样子。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我自己哈。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女生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总是会幻想自己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是那个霸道总裁里面的女主角。但事实上啊，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已，结婚生子之后，咱就慢慢也成了中年油腻大妈了，仅此而已。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人到中年了，颜值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你想想，对方会对你一见钟情吗？有一位大叔啊，他83岁，他就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呀，他说得非常的透彻。他说，你看哈，像我这个年纪的老登，我心里很清楚，不会有女孩子因为我的颜值而喜欢我，尤其是那种年轻的女孩子。咱们人到中年啊，一定要活得明白一些，作为40+的我们，手里的每一份资源，每一份能力，咱都是为了守护家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哎呀，这种借力式的接近一旦牵扯过多呀，也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得不偿失。我觉得这位大叔说得很对啊，就像他说的这句话，这种借力式的接近，就是说你和异性接触太多了啊，确实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对不对？来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啊，真的是得不偿失，什么都失去了。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吧，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里面的玲玲，她呢就是这样的女子，资质平平，长得也一般啊，人畜无害。可是呢，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有一个不作为的丈夫，她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自己的婚姻不幸，想离呢又暂时离不了，只能去外面寻找精神寄托。这种最容易让人上头，毕竟对方
好像是什么都不图你的哈，只是跟你聊天，对你嘘寒问暖，还会向你吐槽自己生活当中的无奈呀，琐碎的一些事情。而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

对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情绪垃圾桶，等他们找到了下一个的精神寄托，立马就不会理你了。人到中年，谁的日子都不容易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各家有各家的烦恼。不要以为对方透露他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烦心事，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了啊，我什么都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的好心情、好情绪是为了给孩子托举，让父母放心，而不是用在这些事情上，把自己的情绪啊、全部的精力啊，都放在这些烂人烂事上。中年朋友啊，咱要守住自己的情绪，守住家庭的安稳，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最好的负责。我的很多朋友啊，他们也都是中年人，有一些中年偏大一些，有一些中年偏小一些。其实他们都在反映啊，中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尤其是这些年呢，大家都不容易。婚姻关系进入中年，也可能进入到平淡期，孤独感啊，或者是情感空缺呢，也会使人渴望啊，被关注啊，被认可啊。对方这个时候如果有对方接近你，他可能也只是为了填补他内心的寂寞来获得陪伴或者虚荣心的满足，他并不是想建立真诚的长期关系。而且你想想，彼此都有家庭，这也是不合法不道德的。有异性靠近你啊，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自己是有伴侣或家庭的人，更要坚守忠诚与责任的底线。如果对方动机不纯，你一定要及时远离，避免呢陷入暧昧或者利用的关系。中年阶段的感情危机常常源于现有关系的疏离，其实属于正常现象啊。正常好人家过日子，谁能天天浪漫，天天鲜花啊、红包啊、转账啊，是吧？咱们不要被那些电视剧或者短剧的情节呀、网络鸡汤给骗了，哪有那么多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呢？咱们都是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才是最重要的。我身边啊，真的有人，他就是向外寻找刺激。其实如果你这样做呢，不如与伴侣或者家人加强一些沟通，共同寻找一些生活的新意，不要因为一时的新鲜刺激而毁了现在家庭的幸福。咱们要知道啊，这样的电视剧情节也很多，不也都是在给我们提示吗？结局呢也都不是很好。咱们人啊，一定要认清自己，面对现实。我想和中年朋友们说这样一句话，中年人的幸福从来不是来自异性的虚情假意，而是来自家庭的安稳、伴侣的陪伴、孩子的成长。一起来听杨澜一演唱的《白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既然说到中年人的问题，我们再来谈一个中年人的问题，那就是中年人的断舍离。哎，这个断舍离呀，可不是让你扔东西，而是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人到中年啊，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活呢过得越来越满，满到喘不过气，满到心里发沉，于是就开始流行断舍离。很多人认为断舍离是扔衣服、清柜子、极简家居，但真正走到这个年纪啊，才明白断舍离从来不是整理房间，而是

整理人生。我们舍不得扔的呀，从来不是一件旧的物品，是一段段放不下的过去，是一段段求而不得的关系，是一份份不甘心的执念，也是别人眼里不该卸下的期待。我们留着的呢，是回忆，是遗憾，是愧疚，是证明。可这些东西越留越重，越重就越累。中年人的疲惫大多不是来自生活的苦，而是来自心里装得太满了。中年朋友们，咱们断舍离第一步，咱要断执念。怎么断？不再执着于别人怎么看你，不再执着于事事都完美，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赢，不一定要被认可，一定要被理解。人生走到下半场，最该学会的是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过去。得不到的你就放下，留不住的呢你就松手，想不通的你就放过。这不是认输，而是我们懂得人生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干净自在和心安。中年朋友们，我们第二步的断舍离是舍消耗，舍弃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舍弃那些只会带来压力的期待，舍弃那些不属于你的节奏，舍弃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人到中年啊，最珍贵的不是人脉，不是面子，不是圈子，不是成就，而是不被打扰的平静。所以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你要知道，今后生活我们不必讨好谁，不必迎合谁，不必证明给谁看。把时间呢还给自己，把情绪呢还给自己，把日子也还给自己。安静、清醒、从容，比什么都重要。朋友们，中年的断舍离第三步是虚妄，离开对完美的幻想，离开对过去的纠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要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白雪公主，不要沉迷于霸道总裁的女主角啊！我们要离开对未来的焦虑，我们总以为更要努力，更拼命，拥有更多，人生才会幸福。可真正的幸福啊，从来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减去浮躁，减去欲望，减去包袱，减去不属于你的重量，剩下的呢，才是你真正需要的生活。一个干净的圈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一个简单的欲望，一个心安的当下，这个呢，才是我们中年最好的状态。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与生活的和解，是与自己的和解，是不再为难自己，不再勉强自己，不再负重前行。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中年朋友们要认识到，往后余生不拥挤，不内耗，不纠结，心里干净，人自在，日子才会温柔。听一首严仁中演唱的《蓄谋已久的爱》。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上一时段呢，说了很多中年人的问题，那这一时段呢，索性啊，我们再来谈一下人生。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为咱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是不是房子？是不是存款呢？我认为啊，最好的投资不是房子，也不是存款。如今呢，有一个很扎心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呢，又回到了这个中年人的话题。因为我认识不少40多岁的人，他们啊，有房有车有存款，看起来呢什么都有，但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眼里没有光芒，整个人呢就像被抽空了一样。我问他们，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哈？他可能就说，哎呀，还行，就那样呗。然后我又问他，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呀？他说，我哪有什么计划呀，过一天算一天呗。所以说，房子有了，存款有了，灵魂没有了。很多人啊，花了半辈子追求所谓的安全感。买房呢是为了有个落脚点，存钱呢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房子买了之后，有一些人焦虑并没有消失，因为存款涨了之后啊，安全感也并没有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你有100万存款，你可能会担心贬值。你有500万存款，你可能会担心理财暴露；你有1000万的存款，你还会担心生大病啊不够花，或者是生病花不着。说白了哈，外在的东西呀，给不了你真正的安全感。那到底咱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我观察了身边那些活得通透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我所说的这个注重身体啊，不是那种办了健身卡一年去不了几次的，是真的在意自己身体的。我有个大哥，他50多岁啊，每天早起跑步，风雨无阻。我问他，你怎么这么自律呢？他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呢，人到中年我才发现啊，钱是挣不完的，但命呢只有一条。年轻时的熬夜加班觉得身体扛得住，中年之后各种毛病都冒出来了，我这才知道啊，那些年透支的有多厉害。如果我现在不养身体，我以后就得养医生。你看看啊，你看看，说的多有道理。现在不养身体，朋友们，以后咱就得养医生了。说到投资身体啊，很多人不要理解错了，可能你们觉得投资身体就是买一些保健品，多做一些体检，多看一些中医，绝对不是这样的。投资身体是改变自己的不好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这不是说说而已的，是真的。11点之前睡觉，规律的运动呢，不是偶尔的跑一次，是每周3-4次，形成一个习惯。控制饮食啊，不是节食减肥，是少油少盐少糖，要长期坚持。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难在哪儿啊？难在反人性啊。人的本能啊，是追求及时的满足，熬夜刷手机的那种酸爽，躺着不动弹的那种舒服，大鱼大肉的那种过瘾。但这种及时满足的背后是什么字儿？是什么呀？两个字儿啊，透支。除了身体呀，还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去投资，那就是关系。不是那种泛泛之交，是真正能够托底的关系。大家是否发现，咱们现在的朋友啊越来越少，能说真心话的人呢可能也就那么2-3个，
这两三个人啊，我告诉你啊，比100个点赞之交都有用的多。有一个网友说，他父亲去年住院，前前后后啊折腾了3个多月，那一段时间他才发现，平时关系不错的人真到用人的时候，一个都指望不上，最后帮忙的呢还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平时还真就不怎么推杯换盏的，经常联系的，但是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啊，这个老朋友二话不说请假就帮着来陪护。所以说这种关系啊，不是靠吃饭喝酒来维系的，是靠长年累月的真心换来的。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投资，2个字儿，认知。很多人都想，我年纪啊越来越大了，我就不学习了，就停止学习，觉得什么自己都见过了，该懂的也都懂了。好家伙，其实啊这个才是最危险的想法。世界在变，规则在变，你不学习你就会被淘汰。我见过太多的中年人思维还停留在10年前，你跟他们聊天啊，你聊来聊去的呢就是那些老掉牙的观点，甚至有的时候聊不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停止输入了，不读书，不接触新鲜的事物，不跟年轻人交流，信息来源呢就是那么几个微信群，那几个公众号，天天看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认知这种东西啊，不进则退。可能有人会说，身体、关系、认知，这些都是虚的，不像房子存款那么实在。说实话，这就是认知的差距。房子会跌，存款也会贬值，工作也会丢，这些外在的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但是啊，身体是你自己的，关系是你经营的，认知是你积累的，这些东西啊，别人都是拿不走的，不会跌价，而且呢，会越来越值钱。一个身体好、有朋友、脑子清醒的人，比一个有房有存款但是身体垮了、没有朋友、思维僵化的人活得要好太多了。所以咱们人最大的错觉呀，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我看起来我特别稳定。其实这种稳定是脆弱的，一场大病、一次裁员、一个变故就能把你打回原形，你信不信？真正的稳定啊，是你这个人的本身，身体扛得住，关系靠得住，脑子转得快，这才是人最好的投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欢迎大家还继续守在收音机旁听我和大家叨叨叨。今天啊，咱就说说人生，就说说这个家庭。发现没有啊，现在的家庭群已经没有人说话了。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家庭群啊，好几个已经没人说话了。说一个你肯定有感触的事儿，打开微信，你找到那个叫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或者某某家族群的群聊，你来看一看你最后一条消息是什么时候发的。也许是3天前，也许是1周前，还也许是1个月前。我不骗你啊，我的家庭群已经是1年前了。还是1年前，我家我老婶儿啊发了一条养生的文章。在那之前呢，就是去年的那个中秋节的祝福。在之前啊，就是去年的年初，我的有一个亲戚家孩子结婚，在那里面发点红包。一整年下来啊，群里有效的对话呢不超过10条。不是我的家庭特殊啊，是普遍的现象。这家庭群我记得刚建的时候，哎呦我老热闹了，也就是2015-2016年那会儿吧，微信可能刚普及到这个人们的群体当中。咱家的这个七大姑啊八大姨啊都学会了发语音啊，发表情包啊，发红包啊，谁家生了孩子呀发群里，谁家买了车呀发群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发群里，大家那个时候抢红包点赞恭喜，就一条消息啊能聊出10条回复啊。逢年过节更是热闹，这祝福的消息是一条接着一条，就怕自己发晚了显得不够亲，或者是显得不够明显，被别人挤下去了。那个时候的家庭群确实啊是有温度的，感觉大家真的是很在乎彼此的。哎呀，现在呢红包也没有人发了，发了也没有几个人抢了，我是不好意思抢。祝福呢也变成了群发的一个模板，复制粘贴，有的时候连名字都这个粘贴错了哈。偶尔呢有人发一条信息，半天啊也没有人回应，就那么尴尬的挂在那里。从热闹到沉默，大家想想也就这3-5年的时间吧，10年8年哈。那为什么没有人说话了？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能聊的话题大家发现了吗？越来越少。亲戚之间能聊什么呀？无非就是家长里短啊，孩子工作呀，婚姻大事啊。问题是呢，现在的这些话题呀越来越敏感了。你问人家孩子工作怎么样，人家可能刚被裁员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你问人家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人家被催的都烦死了。你问人家收入多少，人家在觉得你是不是在打探我的隐私，所以你问什么都可能踩雷，干脆咱就不问了呗。曾经有一个亲戚跟我说呀，说的他在群里发了一句，说哎你儿子这个大学考怎么样了呢？结果啊我特别不愿意说，你说考挺好吧，咱还不是最高的那个，你说考得不好吧。

爷爷奶奶经常发一些养生的文章，年轻人觉得是谣言啊，年轻人呢发表情包呢，这老意思，为什么呢？你在群里说什么啊，所有亲戚都知道，你发一张自拍啊，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要评论，你晒个美食就有人问你跟谁出去吃的，你是不是有对象了？这年轻人是需要边界感的，家庭群里刚才咱也说到了，老少好几辈儿那是没有边界感的。我儿子就跟我说，妈，我真不愿意在那个咱家那家庭群里待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说长辈发个消息啊，你不回吧不礼貌，你一回吧你一聊起来我又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呢我就怕说错话，干脆呢我就假装没看见，我等过一阵儿啊我再统一回复一个表情。这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啊，这种叫做社交压力，无形的也让群聊啊变成了一种负担呐、这个家庭群的沉默呀，还折射出了一个更大的现象。咱们不得不承认啊，确实亲情在淡化。以前是什么情况？一大家子啊，住在一个村啊，一个镇啊，一个城市里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红白喜事呢都要帮忙，逢年过节呢也都要走动，亲戚之间的联系是刚需。现在呢，表哥在上海，表姐在广州，老叔在老家，老姑去了国外，这一年啊见一面都难，有一些亲戚3年5年都见不到，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也远了，没有共同的生活，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利益，除了血缘这条线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大家绑在一起的。所以说现在很少有人在家庭群里面聊天了。家庭群呢不会消失，但是会越来越像一个摆设。有人说这是一种悲哀，传统的家族纽带在断裂，但是我们也要换个角度来想，这也是一种进化。强行维系的关系本来就不真实，与其在群里面假装热络，不如承认现实，把精力留给真正在乎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呀，哎呀呀，哎呀。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哥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莱特利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她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澳大利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0: 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5: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5: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非典抢劫案》。
12: 两个花样年华的少年突然失踪，一件件人心惶惶的抢劫案，是什么人在如此紧张的非常时期连续作案？手段如此残忍，行为极其恶劣，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犯罪团伙吗？警示通言之非典抢劫案为您讲述。
13: 生活中让人觉得可耻可恨的事情呢会有很多，但是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加上一个前提啊，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无耻，更加可恨，必须要遭到世人的唾弃才可以。2003年爆发了一场非典疫情呢，是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一场疫情危机，其中呢中国内地是重灾区啊。可就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期，偏偏就有那么一小撮人，借着这场灾难呢进行为非作歹的抢劫行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

0: 山西省清徐县。在清徐县 SARS 传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该县县郊的几条公路上连续发生了几起抢劫案，抢劫次数的频繁和手段的凶残惊动了警方。
1: 2003年4月初，山西省清徐县出现了第一个传入性非典病例。事隔不久，清徐县成为山西省境内 SARS 传染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正当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抗击非典，对来往人员和车辆进行监控的时候，清徐县县郊的几条公路上突然爆出了震惊乡野的消息，这里夜间竟频频发生抢劫案。
0: 据曾被抢劫并被刀捅伤的两名司机说，抢劫他们的人呢，是以检查非典疫情、查看车辆是否消毒为名呢，把车拦下的。那车门一打开，他们立即上车呢，持刀抢劫。如果是稍有不从呢，他们就会拿铁管把车上的玻璃通通砸碎，是实施抢劫。
1: 案件发生的时候正是防止非典的紧要关头，为了防止非典的蔓延，县区内的主要公路上设立了临时消毒检查站。而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并不是规定检查站，而是偏僻的路段上。
0: 这给追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案发地点呢比较偏僻，警方无法在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这就给了歹徒充分的逃跑时间。而且呢，由于在这个非典的特殊时期，来往的司机见到前面一伙人并不敢果断的开车闯过去，因为他们想啊，如果真的是检查非典的卫生人员该怎么办，所以只能是乖乖的停下车。就这样接连又发生了好几起拦车抢劫的案件。
1: 抢劫案给过往的司机带来了恐慌，也给正常的消毒检查工作带来了影响。来往的司机无法分清夜晚拦车的人是消毒站检查人员还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这给当地的非典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大混乱，造成清徐县内人心惶惶。
0: 在案情发生过的地段，公安干警加强了巡逻，还进行了化妆侦查或蹲坑守候。可是这些案犯呢相当狡猾，像是闻到了咱们民警的味道，作案地点是毫无规律啊，今天的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和公安干警们玩起了捉迷藏。
1: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会如此大胆？是有组织的抢劫团伙，还是流窜作案的惯犯？请您继续收听《警视通言之非典抢劫案》。县城里的非典影响一直波及到县郊的东马峪村。东马峪村有一个村民叫赵勇，因为东马峪村在当地被称为葡果之乡，所以他在路边设了一个水果摊，一直以经营批发零售水果为生，平时就和妻子在果棚里看摊。非典来了后生意变得少了，正好儿子赵江也放了假，所以他就让儿子晚上帮着看摊。他对这个老实的儿子非常放心。
0: 赵勇的儿子赵江啊，初中毕业后呢没有考上高中，于是赵勇呢就让儿子在一所技校学习汽车修理，正好呢碰上了非典。从四月初到五月底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呢，学校就放假了，于是赵江呢便暂时回了家，帮助家里照顾水果棚。而且是到了晚上呢，父母就把整个水果棚交给了他。
1: 关于非典的很多消息在村里传得越来越厉害，村民们一般都不再外出。由于儿子看着水果棚，赵勇夫妇呢也就很少出门了，每天在家里操持别的事情。
0: 虽然非典肆虐，可是对于赵勇夫妇来说啊，这段日子也是很悠闲。水果棚呢有放假的儿子照看着，看着自己的儿子成了家里的顶门柱，夫妻俩也是很骄傲。家里面呢有个大事小情也都会找儿子商量商量，还时不时的提醒儿子照看水果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到底还是出事了。
1: 有一次他们偶尔听邻居说，他们家的果摊里总是聚集一大帮孩子，就连晚上也是热闹非凡，而且还有人看见当地两个曾判过刑的坏小子也常到那里。赵勇立即担起心来，赶紧跑到水果棚查看，结果去了后大吃一惊，水果棚空空如也，他的儿子赵江踪迹皆无。
0: 据赵勇回忆，从25号晚上开始啊，他就给儿子打电话，但是呢就是打不通啊。26号白天呢也一直没有回来，那赵江到底去了哪里？神秘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呢？
1: 紧接着传来一个消息，就在赵勇为找不到儿子而万分焦急的时候，同村村民苏伟的儿子苏江也神秘的失踪了。两个孩子一同失踪，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能去哪里呢？他们的失踪和汽车抢劫案几乎同时发生，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请您继续收听《警视通言之非典抢劫案》。赵勇和苏伟因为找不到儿子而万分焦急的时候，清徐县公安局的干警们也在对先前的汽车抢劫案进行着声道以检查非典消毒为名的连环抢劫案一举侦破，并且成功的擒获了这个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0: 5月26号中午，犯罪嫌疑人刘俊龙、赵江被抓获，转天呢，另一个犯罪嫌疑人苏江也被抓获了。
1: 此时向公安局报过案的赵勇和苏伟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公安局的侦查结果。还真快，就在报案后的第二天，赵勇和苏伟就得到了消息，而这个消息却把他们二人震得是目瞪口呆。刑警队干警通知他们说，他们的儿子因涉嫌拦路抢劫罪已被刑事拘留了。他们实在无法相信，村里人一直传说的沸沸扬扬的汽车抢劫案，竟然就是他们平时一直十分乖巧的儿子所为。
0: 夫妻俩当时就傻了眼，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就是拦车抢劫的歹徒。老两口站在警局门前是抱头痛哭，
1: 而村里也顿时炸锣，原来参与汽车抢劫案抢劫团伙的所有案犯几乎都是这个村里不满18岁的少年。
0: 当这个刑警啊到赵勇和苏伟家通知其儿子被拘留时呢，两家的父母竟呆呆地问民警是为什么。那当得知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公路上打劫的犯罪嫌疑人时，他们真是呆了傻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出原因，做梦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由于案件发生在非典时期，加上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清徐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希望通过迅速处理此案达到稳定民心的目的。经检察机关查实，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确实充分，参与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起案件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提起公诉。但是检察官们认为，对于这起主要以青少年为主的犯罪案件，还应该深入调查，清楚其案发的原因。于是他们走遍了东马峪村，对涉案少年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并对村民进行了调查取证，逐渐地勾画出了这些少年的犯罪心理轨迹。
0: 主犯赵江，男，16岁，清徐县马峪乡东马峪村人，汉族，初中文化。时间呢回到案发前，由于 SARS 病毒的蔓延呢，学校放了假，学生呢是分散回家，赵江和村里的许多孩子一样，在家中是无事可做。他白天在家里看电视呢，晚上呢就帮父母看着路边的水果棚。很快，很多同样无事可做的同村少年呢，就把这里当成了消磨时间的据点。
1: 是什么人把孩子们领进了犯罪的深渊？他们的抢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刺激还是生活所迫？请您继续收听《警视通言之非典抢劫案》。
0: 据调查，检察官们了解到呢，第一次实施抢劫犯罪的是这伙人里面的其中两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两个判过刑的坏小子。他们呢，一个叫李斌，一个叫李健，也都是未成年人。那早在3年前呢，他们就曾因犯罪被判处过缓刑。
1: 5月10日晚上，李斌和李健突然提出说要带赵江等人一块出去玩点刺激的， 在从众心理的催促下，一帮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跟着李斌李健走出水果棚，骑着哄爬上了一个

0: 叫刘立刚的三菱汽车。
1: 汽车呼啸着开出去了，奔向了村外的公路。直到这时，一帮情绪上兴高采烈外加忐忑不安的孩子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向犯罪的泥潭迈进。
0: 在西谷乡东木村村东路口附近，赵江等人拦截了一辆货车。李斌、李健以查非典为由骗开车门，抢走车上三个人的人民币4000余元，同时抢走价值300元人民币的手机一部。
1: 苏江说啊，当时呢也没怎么想，就是觉得很刺激、很好玩，跟着起哄。在村民眼中呢，这群孩子平时是连骂人都不会，连打架都没打过。那质保主任也说了，这群小孩平时很实在，也很老实。他也实在想不出啊，他们怎么会突然做出抢劫这样的大事呢？可就是这群在大家眼中十分老实的小孩，确实组成了一个实施罪恶的犯罪团伙。他们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由于不是一个村子的，有的相互间的甚至名字还叫不上来，但他们却真正的在一起犯罪了，并且实施的是震惊乡野的抢劫大案。
0: 第一次案发后，被抢劫的司机由于是外地人，简单的报了案之后就迅速离开了。公安机关由于没有太直接的线索，也就没有能够将案件立即侦破。赵江等人却因为这次得手而暗自欢喜了起来。
1: 抢劫让一直生活在索然无味生活中的赵江呢，尝到了刺激的滋味，轻易得来的甜头呢，更使他是欲罢不能啊。这帮无知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全部话题和情绪啊，都集中到了抢劫的策划上。于是他们怀着畸形的心理，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的行动，一次比一次大胆，是一次比一次贪婪啊。
0: 12天以后，也就是5月22日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江伙同刘立刚、苏江、牛雷等人又在鱼骨路附近以同样的方法骗开车门，抢走人民币900余元、手机2部。是什么让他们几近疯狂的犯案？那些未满18岁的孩子们又将如何受到法律的制裁？请您继续收听《警世从严之非典抢劫案》。
1: 当问到他们抢劫来的钱都去了哪里的时候呢，赵江的回答很麻木，很简单，花了。在调查中呢，检察官们还发现，这些青少年的家庭生活中没有一个是困难的，他们都有关心着他们的父母，有着不错的家庭条件。然而面对抢来的钱财，他们却像从来没花过钱的赌徒，挥金如土，甚至头天抢来的钱第二天就花了个精光啊。
0: 22号得手后的第三天，这伙人的犯罪行动几乎达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地步。这晚，刘江、刘立刚、苏江、孙磊先后在鱼骨路龙家云段强行拦截一辆油罐车，抢走人民币100元。由于抢的钱不够分，又在该路段拦截一辆挂车，抢走手机2部，价值人民币600元。
1: 就这样，这些年纪轻轻的孩子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且他们看样子还没有罢手的意思。看他们那意思，好像是你过了一辆，我就抢你一辆。
0: 紧接着又连续作案2起，这一夜之间是作案达到了4起。
1: 他们的胆子是越来越大，手段也是越来越凶残，情节越来越严重啊。一开始仅仅是用恐吓的语言的吓唬一下，然后呢实施抢劫，后面逐步的发展到砸玻璃、殴打司机、乘务人员，甚至用刀捅人了。
0: 监所冰冷铁窗里的这些少年流着迟来的悔恨的泪水，而在监所之外，主犯赵江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的所作所为之后，只有整天以泪洗面，自责不已。
1: 在非典这个特殊的时期，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了，而在社会秩序调整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受不同寻常的考验，而那些缺乏自制力和法治观念的未成年人就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引导和教育，家长和有关部门对他们就更应该负有一份格外的责任。那对于那些已经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们，我们自然要继续加强教育。那对于这件事的发生啊， 我们的家长和有关部门是否要做。

0: 做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呢？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5月13号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涉及非典的刑事案件要从重从快处罚。
0: 数日以来的抢劫案对当地以及外地的民县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外地跑车的司机呢，听说这里是经常发生抢劫案，是死活呢也不打这儿走了，哪怕是绕远路也不走你这条路。而当地的居民也整天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抢匪会跑到村子里闹事儿。那现在事情解决了，劫匪呢也落网了，可是怎么审判这些懵懂的孩子，又成了警方一件头痛的事情。
1: 当时在谈论这个案件的时候，有关人士认为案情重大，是不是应当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审应该到中院去审理。但是我国的刑法第17条也有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也应从轻或者减轻，主犯赵江四人在案发时都未满18周岁。
0: 从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这个角度来考虑呢，这起案件尚构不成无期以上的徒刑，所以呢，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呢，以刑法为依据，同时呢，也考虑到了司法解释，因为只有把两者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互相兼顾。这个非常时期的抢劫案呢是结束了，这个年轻的犯罪团伙呢也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案件的背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原本老实的孩子一步一步走进罪恶的深渊呢？单单只是别人的教唆，或是物质利益的诱惑吗？那未成年孩子的心灵建设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那真的就这样经不住世间的风浪？家长们在照顾好孩子生活的同时，又了解自己孩子的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想法呢？不要在警察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才惊呼眼前的这一切，悔恨自己是这样的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

0: 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世界大河波澜岸。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朝。

0: 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妥妥的了啊！说最近呢，东风新村372A号楼的居民们呢，可是上演了一场爱心救助啊，那场面人老感动了。说前不久的一天早上8点多钟啊，家住东新村372号A楼的这个孙先生啊，突然听到这楼道里头有猫叫唤，他呢用手电就找，发现呢有一只小猫卡在管道和墙体之间了。哎呀，要说这个小猫吧，被卡的地方原来是垃圾通道，咱都知道哈。后来呢，植入了这个通讯管道，这里头啊有6根管，其中呢4根铁管已经废弃了，有2个塑料管还在那用呢。小猫呢是卡在最里边的废弃铁管和墙壁之间了，这周围的邻居们呢闻声都过来帮忙了。起初呢大家就寻思哈，想叫这个小孩，这不胳膊细吗，把猫给拽出来。结果吧，这小猫陷得太深了，根本碰不着啊。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的府民物业工作人员也来了，他们到附近工地借来了锤子、镐头这些工具，希望啊可以把管道砸开。但是呢管道很是坚固啊，再加上废气大概这个得有20厘米处，还正好有个燃气通道，所以呢没有成功。这几个居民呢就从附近汽修厂请来汽修厂工人啊，希望啊用这个切割器把管道给切开。但是啊由于需要锯开上面的管道，小型切割器根本做不到这点呢。这小猫的气息啊是越来越弱了，喵喵的叫声啊让人听得也老揪心了。小猫崽儿哈，现场的居民急的是满头大汗。一个居民呢拿出了水和牛奶，顺着管道送给了小猫吃。一位女士抱出自己家小猫，让它在管道口喵喵叫，给里面的同伴啊是加油鼓劲儿。这招想的哈。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哎马凤，你说谁家小猫呢，也不好好看点儿。有居民说了，被困的猫是几天前他见到的黄色带白点的小猫，很可能是流浪猫。就这么的，大家伙儿啊忙活了一大天儿，始终没有放弃对于小猫的营救。小猫在管道内是不停地叫着，人们在想着营救的办法。临近傍晚，突然居民孙先生一拍脑袋呀，说哎呀，咋把他给忘了呢，他那什么工具都有啊，一定行。原来啊，之前一个建筑工人在小区里给人装修，走的时候呢车呀坏在了小区里头，孙先生帮忙修了车，那个人给他留了一张名片，说呀以后有事儿随时都能找他。孙先生随后呢给对方打了电话，撂下电话之后啊，孙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哎呦这小子真讲究，这猫啊有救了。没过多久，建筑工人赶来了。工人半开玩笑地说：“这小猫啊，没准是为了逮耗子才钻到管子里头的。为了生活，谁都不容易啊，谁能帮一把就试一把哈。”大家呀，被建筑工人这些话给逗乐了，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了很多。工具有了，但是小猫所在的具体位置还没确定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小猫也配合着大声地叫着。很快，小猫所在位置被确定下来。而这个时候啊，天色已晚，孙先生买来蜡烛照明，还有居民呢拿来手电筒。小猫被卡的位置啊，上方是布道板，大家是立即行动把布道板挖开，之后呢用电锯啊把管子给锯开。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啊，小猫的头终于是探出来了，湿漉漉的小脑袋是左摇右晃，眼中透着惊恐啊。小猫是被拽出来了，瘦瘦小小的，看样子啊刚出生没多久，小腿上呢还有血迹，很可能是

割管子的时候啊，不小心给它伤到了。小猫是被救出来了，大家呀也是舒了一口气，收起工具回了家。而这个时候啊，已经是21点多了。为了这个小猫啊，咱们这一栋楼的居民可是忙忙后前前后后为它忙活了13个小时了。最后呢，小区里的一位好心的女士收留了这只小猫。这位女士家里头已经有8只猫了，除了自己抱养了一只之外啊，剩下7只的全是她收留的流浪猫。被救的这只小猫呢，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他们家的小九了。哎呦，真是好心人好多呀哈。过去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曾经好像是网络上一条消息啊，说在国外有一个建筑工地啊施工，但是呢，因为他们施工这个噪音比较大，他们这有只这个大雁，还是就是反正是迁徙的这种鸟类哈，在这产卵。如果说他们这段时间声音太大的话，会对这个他们的产卵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工地为了它停工了几天，完了之后呢，让这鸟产完卵之后，工地再继续开工，就是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呢？人文关怀。其实我们说生活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哈，生活在这个整个的一个链条之下，我们人是当中的一环。当然我们人是最具有大爱精神的这种动物哈，我们需要关注其他的物种，需要关怀其他的物种，需要对他们付出更多的爱心。我们说呀，这个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其实还挺有爱的。因为这小猫哈，这么多邻居，大家呢是有劲儿使劲儿，有招想招，挺好的。说小猫是被救出来了，但是小猫被困的时候啊，他们呢也曾经这个拨打了110和119要求救援，结果呢被拒绝了。那么现在小猫是获救了，但是当宠物遇到危险的时候，专业救助部门是否应当予以帮助，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就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哈，有的人认为呢，110和119作为这个急救部门，首先考虑的是人类的生命安全，不能把这种宝贵的资源浪费在这个宠物的身上啊。还有人认为说，宠物也是生命，救援部门放弃拯救危难中的他们，也是漠视生命的表现。反正这个事儿吧，真的哈，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我觉得也不是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现在不管说在哪个城市，在节目当中咱们也多次提到过，说这个急救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包括这个一些这个警用资源，这都是我们所占据的公共资源。这个猫它的情况我们首先不太了解，再一个呢，它毕竟是一只这个可能最初是没有主人的流浪猫，这个归属问题就很难谈，很难讲，是不是？那么到最后，如果说真的因为一只小猫耽误了一个人的救助，不知道大家现在观念上对这个事情能接受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事儿在咱们中国哈，起码说在咱们比较传统的思想当中，可能还需要走那么一段时间，咱们才能把这个事情彻彻底底的解决。哎，咱们接着说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听了下面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会更加感慨母爱之伟大。说最近呢，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这个来了一名特殊的服刑人员家属。这个一位年近70的老人啊，穿着看不出来原来颜色的灰色的外套，一个手啊拿着旧床单系的包袱，一个手啊拄着粗树枝做的拐杖，满身污垢。说这位老人呢已经67岁了，他告诉卫管所的民警，已经有12年没看到儿子了。这次背着嬷嬷徒步11天过来，是因为近来身体越来越差，眼睛快要看不见了，怕活不到儿子出去那天了。咱们说这个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啊，这所里面也有成年犯。说这个老人呢，家住在河南确山贫困山区，一家呀以务农为主，家境啊非常的贫寒。13年前，儿子入狱，老伴受不了打击去世了。去年呢，小儿子在工地上把腿摔断了，生活更是每况愈下。但是物质的贫乏呀，并没有挡住老人思亲的脚步。11天前的清早，老人蒸了2笼的馍馍，背上简单的行囊，向湖北省卫管所出发了。一路上啊，为了节省开支，他晚上睡在屋檐下、公路边，渴了就喝自来水，饿了就吃馍馍，捡垃圾堆里的剩菜剩饭吃。从家到管教所足足300多公里的路程，老人是沿途打听，足足走了11天呢。老人来到了武汉途中，别人呢给了蛋糕啊，老人觉得那是好东西，舍不得吃，带给了儿子。见到儿子的时候啊，这个小蛋糕已经过期了。哎呀，说这老人的儿子啊叫王飞，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很大，他呢2000年的时候参与盗窃团伙，扒火车的时候引发了重大事故，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当时啊，他这孩子也才刚刚满月。
得知母亲步行过来的缘由，这王妃是心痛不已啊，从不流泪的她忍不住是抱头痛哭。看到儿子在狱中平安健康，听到民警说儿子表现良好，即将在明年四月份出狱，老人家反复鼓励在儿子在狱内要安心改造，平平安安出来之后啊，要重新做人，重振家业呀。临别之前，王妃抓着母亲的手，反复的叮嘱说：“妈呀，一定得撑到我回家那天呐。”说着王妃母子会见的时候，民警万志杰正好值班，他看见一个发硬的嬷嬷从老人家破了洞的包袱当中滚出来，老人呢弯下佝偻的身子蹲下去捡，小心翼翼的用衣袖擦了擦，放回到包袱里。于是呢，这万志杰主动拿出随身的200块钱捐助给老人作为路费，还买了方便面、饼干等等这些东西送给老人，让老人安心回家。哎呀，听了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好朋友跟我一样，心里啊不是特别的好受。你说当父亲母亲呢，对于孩子到底有多少的要求，到底有多少的奢望呢？还不是说希望孩子能够平安吗？希望孩子能走正道啊，不求你大富大贵，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稳稳当当的，爹妈也就知足了。真的，朋友们，做任何的事情啊，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想你身边的这些人。尤其是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跟朋友们说过，很多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人哈，可能因为年轻气盛，因为这个涉世未深，对所很多事情他不知道做了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什么样，他什么他都敢干，什么事他都敢做，什么话他都敢说，结果之后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是需要自己去承担的。而朋友们，咱想想啊，这时候真的是只需要自己去承担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有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家人，还有爱我们的以及我们爱的这些人，为了他们呢，咱们做事也得负点责任。说要说下面这个人呢，他吧也没有选择坐火车出行，刚才那位母亲是走着走啊去看儿子去了，因为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老太太自己也不会坐火车啊。他呢，下面这人也没坐火车，也是选择了步行，要走100多公里路回家。朋友说了，你说那老太太呢没坐火车那是情有可原，家里实在经济条件很差，完了之后呢，老太太岁数也大，也没出过老家那块地方，也不懂哈，就觉得走着走最靠谱就贴铺上。那你说这人他为啥不坐火车呢？没钱呢还是咋的？要跟大家说，这事儿你只猜对了一半。要说这个人呢，他吧原本是有钱买火车票的，但是呢他没用这钱买火车票，他买别的了。什么玩意儿非买不可呢？话说7月21号早晨6:20左右，长沙铁路公安处韶山车站的民警啊，在沪昆县附近巡逻的时候，看到一名40多岁的男的手里提了一个塑料袋，抽着烟，悠然自得地走在铁路边，显得是非常的惬意啊。这民警啊，赶忙上前指指，说明了事情的危险性。而此时呢，这位大叔啊，虽然面色有点苍白，但是却显得很欢乐，有点不好意思的笑着说：“哎呀，我本来打工就没钱了，剩点钱都卖烟了，只好沿着铁路往回家走了。”说完呢，他一边从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面掏出了8包相思鸟牌香烟和几个青橘子。原来呀，这位大叔姓杨，株洲人，在楼底下做砖瓦工。他这个烟瘾呢，不是一般的大呀。说7月20号，他准备坐火车从楼底回到株洲的家中，但是此时啊，他身上只剩下20多块钱了。说到底是买张回家的火车票呢，还是买条烟呢？这时候吧，这杨大叔这烟瘾犯了，他果断的买了一条香烟。于是20号的下午5点钟左右啊，他从楼底火车站附近的铁栅栏钻进了这个铁路线，开始啊往这个株洲方向走。到了半夜，就在沿途的寒洞里头歇一歇，天一亮，杨大叔又继续上路，口渴了就摘几个橘子解解渴。哎呀，这家伙一切都是从大自然而来呀啊，你就为了抽这口烟，啥罪他都能遭啊。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民警把这杨大叔带进了警务休息室啊，倒的2杯水啊被杨大叔是一饮而尽，一包饼干也是立马被杨大叔塞到了嘴里。一个多小时之后啊，民警带着杨大叔去了韶山长途汽车站，自掏腰包给他买了张回株洲的汽车票，看着他安全的坐上汽车，这才放心的离开。民警提醒大家呀，说翻越护栏行走铁路本来就是违法的事情，而且危险性非常高，还会影响到火车通行的正常秩序。对于铁路沿线有人横穿铁轨在铁轨上行走、翻越防护网这些现象啊，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处置的。
那么最近呢，长沙铁路公安处的这个官方微博呀，把这个事情发布之后呢，被上千的网友转发了。有网友说了，说娄底到株洲125公里呀、啊，大叔啊，你太厉害了，大叔你这是用生命在吸烟呢。相当于说从咱们大庆到那个哈尔滨呗，差不多哈。这家似的，烟鬼的世界咱太难懂了啊。这要不是咱民警发现，这大哥真的想自己走回去呢，真理解不了这个事儿哈。咋说呢，烟这个东西吧，不像酒，你要说酒呢，小喝一点点儿还活活血化化瘀啥的呢，烟这玩意儿就光冒烟儿，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是不是？这再好的烟吧，朋友们咱就说吧，再好的烟也是那个道理，对人身体也是不好，对不对？很多单位包括现在很多的公共场合都禁烟了，就证明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人身呢，包括其他的人呢，是这个身体都没有一点的好处，大家能少抽就少抽吧。你就这个叔叔，哎呀，这个做法啊，咱没有办法去说人家对还是错，人自己选择的，又没有影响到别人，是不是？得回让警察看住了，不然真走到家讲话了，没吃没喝，走出个好歹的，咋整？连买水的钱都没有了。来吧，朋友们，看一下本平台让朋友们说什么呢啊？8761说了，民警仗义，我碰到这样的事儿我也会帮助的。7253说了，这种人也值得同情吗？这不是要烟不要命吗？7178朋友说了，祝大风阿姨越来越漂亮，必须的啊。谭子轩说，烟瘾真大，服了。0233说了，这大叔脑袋转不过来弯啊，坐火车能早回家，回家就有钱再买烟呗，你看人家这样算的啊。平台生活说了，这哥们儿是不是把赚来的工资全买烟抽了，一点钱没攒下呀？力哥说了，这要是烟抽没了他得怎么办呢？太服了，100多公里，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老太太300多公里走了11天，这100多公里得走多少天呢？除以三天多呗，3天3-4天哈，这估计这个大叔岁数年轻一点哈，他走得能快点，2-3天差不多就能到了。从大庆要是干走到哈尔滨，你敢不敢试试？反正分走快走慢，真是烟抽没了的话，我估计精神支柱都没有了，他还欢乐啥呀？他还美啥呀？说最近呢，北京朝阳医院呢，急诊科收治了一个特殊的病人。这患者呀，全身皮肤大面积的淤血斑，出现了凝血异常。血液检查之后啊，发现体内有鼠药的成分，耗子药。这耗子药怎么吃进肚的？难道有这人要自杀呀？还真不是，大家往下听。说这个患者姓王，咱们东北人，今年呢20多岁。前段时间呢，他和父母还有女朋友到北京去旅游去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一天小王呢因为肚子疼去医院去就医，医生给他做了 B 超之后啊，发现他有点这个尿路结石。随后呢，小王做了激光碎石，但是啊，肚子疼的症状还是没有改善。没过几天，小王又来到了朝阳医院就诊，此时呢，他的身上已经出现了多处大面积的瘀斑，腿部和臀部的瘀斑是尤其的严重，比较大的瘀斑呢面积甚至比 A4 纸还大。门诊接诊的医生呢，把他转到了急诊抢救室。抢救室的医生马上为小王进行了血液检查，血象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小王呢凝血功能差，但是血色素水平正常，这就提示说小王很可能不是血液病，而是吃药或者中毒等等外源性因素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考虑到患者这么年轻，家属陈述又没有用药史，于是啊，病因就指向了中毒。说当天晚上啊，小王的家属将血样送到了307医院，第二天一大早上检测结果出来了，说小王血样当中的溴涤龙含量高达每100毫升血液当中有450微克，那么正常人血样当中的检测数值应该是0。说到这个溴涤龙它到底是什么呢？溴涤龙啊是高毒杀鼠剂，杀耗子的。这小王怎么就服了鼠药呢？医生询问小王和他的父母啊，他们明确表示小王没打算自杀，在北京呢也买不到溴涤龙，根本不可能自行服用溴涤龙啊。那么有人会给小王投毒吗？小王说了，他们一家是到北京来旅游的，旅游哪来的仇家呀？那么会不会是误食了溴涤龙呢？小王说他平时吃饭都是在宾馆里用餐，只是在6月底啊，曾经和女朋友一起在朝阳区一个路边的烧烤摊上吃过羊肉串。医生综合考虑，高度怀疑小王吃的羊肉串有问题。他们吃的这个所谓的羊肉啊，很可能是来路不明的耗子肉或者猫狗肉冒充的羊肉。这些死耗子肉或者死猫狗，如果是被溴涤龙毒死的，最后都会导致小王间接误服鼠药。那么有了这样的判断，医生也建议小王啊，让他的女朋友也进行血样检测。小王的女朋友在这期间呢，已经回到了老家。
这个他也到当地的机构进行了检测，结果他的血样当中啊，这个溴地龙含量也挺高啊，为每100毫升血液当中有。

0: 245微克，挺可怕。因为及时的查出了病根，在给予针对性治疗之后，小王的凝血功能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这个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挺不舒服的啊。医生建议大家外出就餐的时候，最好选择正规的餐饮店进行就餐。对于那些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的路边摊、路边烧烤摊，尽量大家还是绕道而行。这个，也就是说白了，朋友们，你吃的那个玩意儿啊，不一定是什么玩意儿呢，有可能是死耗子呀、死猫啊、死狗啊这样的肉啊。要说这样的事儿不是孤立了，去年的5月份，实名认证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英就在微博上发表这个文章了。他说，接诊的一名患者因为在烧烤档吃烧烤，怀疑有不良商贩用死耗子、死猫做羊肉串，竟然导致耗子药中毒。哎呀，说的我这个难受啊。朋友们一定要谨慎小心，外面这个东西啊，现在把这个吃的时候，咱真得琢磨琢磨。凤儿在这还是想说，现在这个人呢，钱都比爹妈亲了，什么缺德事儿他都干得出来呀、啊，真的，小心呐 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的主体部分呢，基本上跟朋友们也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
5: 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来人了。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么的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吧。哎，大伙儿有没有把那个银行卡落在自动取款机里的事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瞒大家说，这事儿我就干过。还好啊，给我后面取钱那个我认识，还跟我俩挺熟的，不然的话这钱啊基本上也就废废了。我猜啊，说如果说这卡落到取款机里头了，通常情况下这密码咱没退出来呀，你说这银行卡的钱要是被别人取走了咋整啊？这不嘛，有个男的取款的时候啊就碰上了别人的卡，你猜他是咋做的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来自广西的陶成乐在江门一家瓷材厂上班，19号的下午啊，他和工友从睦州赶到江门给公司购买一批设备，在经过新会水果批发市场的时候啊，一想到这个身上带现金也不够了，就到一家这个农业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去取钱去了。陶成乐说了，说我走进柜员机之后啊，掏出银行卡准备插进去，却看见柜员机上显示了一排数字。一开始我还寻思这机器坏了呢，再仔细瞅啊，才发现原来有人取钱之后忘拔卡了。再一查，哎呦我天哪，里边余额20多万呢。想想自个儿一个月才挣2000多块钱，于是呢小伙动了歪念了，分5次从卡上取出了15000块钱，而后他将卡和取出的钱收好，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取款机。也就在当天晚上啊，他和工厂10几个好友一起聚餐吃饭，席间喝得兴起的他是忍不住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工友。工友告诉他说，你告你啊，这事儿可是犯法的，如果说失主发现之后报警了，警察查起来你有可能蹲呢。所以说呢，大伙儿劝的说了，最好啊还是不要用这些钱，找到银行还给失主，也许就没事了。哎呀，这事儿不说也就那么地了。一听完之后吧，这心里头啊闹不登的，别提多烦了。听说是犯法了，饭没等吃完呢，就心慌意乱就回家了，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他媳妇了。媳妇儿吧也不太懂，但老公一说呀，这事儿有可能整不好得蹲监狱啊，媳妇儿吓完了。两口子坐下来仔细商量半天，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第二天到银行，通过工作人员把钱呢再交还给失主。到了7月20号早上5点多钟起来以后，陶成乐先是通过工友传话向工厂请了假，随后呢邀请了能说会道的朋友王先生作陪赶到江门。7点多钟，王先生在江门打电话给当地的记者，要记者呀陪他们去银行还钱做个见证。当天上午11点钟，一行三人联系上了负责陶成乐取款处 ATM 机业务运营的农业银行。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把陶成乐手中的卡拿进柜台。几分钟之后呢，运营主管告诉陶成乐说了，他刚刚电话联系了失主，目前呢，这张卡已经被失主挂失了。失主确认卡上被取走了15000块钱。现在陶成乐来还钱，失主非常感谢，不会报警追究他的责任的。随后呢，这个李沃林呢，也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了陶成乐一个失主新办理的卡号，并且知道陶成乐在 ATM 机上把这15000块钱打还给了失主。办完手续之后，一直担惊受怕的陶成乐是长舒了一口气，走出银行大厅啊，他是兴高采烈的给媳妇儿打了个电话通报情况，让媳妇儿啊再也别担心了。哎呀，朋友们，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挺真实的。为啥这么说呢？很多人你说面对这个钱儿啊，面对物质啊，包括面对名利啊，一诱惑你心能不突突吗？有几个说真假话能够坐怀不乱呢？我看为数不多吧，像我这种非常高尚的人当然也有，可是也很有数啊。但是呢，斗争不怕，想不怕，琢磨不怕，幻想也不怕，关键是结果很重要。就说这个陶成乐，虽然说他之前干了一点有点哈，有点那个偷鸡摸狗的，也不能叫偷鸡摸狗，反正就小来小气的哈，偷偷摸摸那点小事儿。完了之后，经过不管是怎么样的过程，是思想斗争也好啊，还是朋友吓唬也好啊，还是工友劝阻也好啊，还是身边朋友媳妇说啥也好， 最终把这钱还回去了，失主也很高兴，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相信就这个事儿之后，这个陶成乐将来再碰这事儿，那指定是了，啥也不寻思了，赶紧把卡给人取出来，给送回银行就得了，咱别扯这事儿了，是不是？怪麻烦的，又找这个朋友，又找那个朋友的啊。不是咱的钱儿，咱就不能要。天下就没有免费的午餐，还好是及时悔改了，不然这事儿啥样，也许就真不知道了。在节目当中，凤多次跟朋友们说过这样的事情吧。如果说别人的东西你非法占为己有了，非法了都，那还说啥了？该判就判，该收拾就收拾吧。好，朋友们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大凤故事会，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凤跟您说，是继续听凤跟您唠。说这个锻炼身体呀、啊，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您看着过在马路上做俯卧撑的吗？朋友们说，凤儿，你说啥玩意儿？搁大马路上做俯卧撑，这不是典型的活够了吗？腻歪了吗？这不是？我跟你说，你还别不信，这事还真有。哎，可是就奇了怪了，这咋的呀？家找不下他了，一般地方搁不下他了，非得搁大马路上做俯卧撑，有病啊！话说。7月21号，长春市民于先生啊给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我正在正阳装潢材料市场门前等红灯的时候，看着一个出租车司机下车做俯卧撑，然后呢还附了一张手机拍摄的照片。23号，于先生说了，说这一幕把他吓愣了，说那个司机啊看样岁数挺大了，当时啊他的车就跟我车前面停着，他呢从车上就下来了，我还挺奇怪的呢，这车坏了还是咋的呢？这哥们儿麻溜的做好准备动作，头向前看，瞅着红绿灯，刷刷几个俯卧撑，做完一拍手，啪上车，刚好赶上绿灯，唰车开走了，那动作相当的连贯了。话说呀，这事儿那可是真事儿啊。说这图片上做俯卧撑的司机呢，姓冯，年近60了。冯先生说，说我等红灯的时候啊，时常锻炼身体，健身嘛，分分秒秒的事儿。整天搁车上坐着吧，你说应该抽空活动活动，要不然没有个机会呀。像我们开出租车的，不像你们没啥事上个健身房啊，晚上出去吃完饭遛弯啥的。07年的时候吧，他开上了出租车，平常呢车交给儿子，他呀帮着替班。开车时间长了，这冯先生的腰椎呀、颈椎呀都不怎么太好，经常去医院。一次去台湾旅游，他呢特地买了个健身棒搁车里头，堵车呀，等红灯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敲的敲的。时间要是长一点的话呢，他就下车做个俯卧撑，能做几个算几个。要是没机会做俯卧撑啊，就伸伸胳膊、踢踢腿，也算是锻炼了。这老大哥呀，挺行啊，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时间。怎么说呢？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挤得太大沉了，有点啊。此外，这冯先生啊，还放了个欠儿，踢的那欠儿，搁车里头。堵车时间长了，不光下车做俯卧撑，还提气儿呢。我说大哥，你咋没整个大绳呢？你就找俩人跟你俩摇大绳玩啊。堵车时间长踢几脚，每天2-3点钟他出门接车，有乘客就干活，没活就把车停公园边上，下车跟老人们一块锻炼身体，踢个气儿啥的。有乘客就喊了说，哎，这出租车走不走啊？他一招手说，来了来了。老哥这么好玩啊，我说干脆别开出租车了。他儿子真是的，不知道自己老爹啥样啊，干脆让他该上哪玩上哪玩去了，是不是？出去锻炼身体，老爹心情也好，你也放心，是吧？老爹有个好身体，咱们当儿女的心里也高兴。冯先生说了，经过长时间的坚持啊，他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哎呀，其实朋友们，咱想啊，这老冯大哥的想法呢，该咋是咋的，挺对劲儿啊、嗯。没啥事儿的时候锻炼锻炼身体是好，尤其是人到了岁数之后啊，你像我这个岁数开始就得锻炼了。啥的，人到了岁数之后啊。到了这个25、26岁以后，开始人就开始必须得锻炼了，因为小时候小孩嘛，欠儿灯似的，天天啊可哪乱跑乱蹦能哈，一时不闲课，一时刻不闲着。那岁数到大点之后呢，不乐意动弹了，尤其是坐办公。

适的，是不是？然后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人，更应该加强自己的身体锻炼。为了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快乐开心下去，有个好身体那是前提。但是，有好身体可以，你想锻炼也是个好想法，是不是非得在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在大道上啊？这样啊，不合适吧？这毕竟公路啊，它是干什么的地方啊？行车的地方，开车的地方，不是让你锻炼身体的地方啊。万一说哪天红灯变绿灯，没注意到，是不是后面车催的，你也影响交通。再一个，在公路上做这样的运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适当的锻炼可以，锻炼不能等，要坚持，但是不是这个坚持法。如果说他孩子知道他的老爹开车出去这样式的啊，惦不惦记，操不操心，是不是？完全不推荐啊，这样的事儿知道之后警察都得罚，这是真的，这是做俯卧撑的地方吗？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唠的我也唠了，光有话憋一肚子说不出来，那就是你个人的事儿了啊。好吧，来说说今天这件事儿，下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张柏芝曾经演过一个电影叫做《天生购物狂》，那里面张柏芝演过一个那女的哈，妈成天乱买东西了呢，上人商场挑东西都是这个不要，剩下的给我包起来，那大气。我就想哈，啥钱儿，我要是上商店买东西也能这样，那就爽了哈，也不用看价啊，也不用看合适不合适，哪个不喜欢就剔掉，剩下的全是我的，快乐死了。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幻想，真要是那样了，咱真不能那么干，对不对？说女人从女孩起就想做购物狂，想啊，这是电影《天生购物狂》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这个网购成瘾的女性啊并不少见。这不吗，哈尔滨的李女士啊就是其中的一员。说30岁的李倩是一名公务员，工作很稳定，家境不错的她呀，在花钱上那可是很随性啊，遇到喜欢的东西别管说多贵，必须收了。而出身农村家庭的男朋友深知赚钱不容易啊，对于女朋友这个盲目购物的行为很是不理解啊。俩人呢为此是没少闹别扭。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啊，李倩赌气和男朋友分了手。分手之后呢，她也没找着合适的新男朋友，而前男友呢很快又和一名各方面条件远不如她的女孩结了婚。哎呦，这简直令她的自尊心是备受打击啊。李倩说了，从那时候开始啊，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购物，我就想买东西。她说她几乎每周都去商场或者超市去购物去。一年前完了，又迷上网购了，从快递员手中接到货品呢，是她一天当中啊，甚至说一段时间当中最开心的时刻了。我现在真实话实说，因为我也是女的嘛，大家多少也能听出来一点哈，就是女人有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人都喜欢收礼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我一收到礼物我就特别开心啊，特别欢乐。从快递员手里拿东西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撕包装的时候感觉就跟拆礼物是那种感觉一样一样的啊。哎，这李倩这不就是看上这网络购物吗？觉得这事不错吗？开始了。虽然说呀，一次次的刷卡满足可以，这个满足感呢可以填补他心里的空虚。可是疯狂购物之后冷静下来的李倩呢，又会陷入到无限的自责和悔恨之中啊。虽然说李倩的收入还不错，但是这根本都不足以支付她庞大的支出啊。买的多挣的少啊，你挣的再多也不比她花的快呀。李倩说了，她呀一共有3张信用卡，每张透支的额度都是10000块钱。对于她来说，刷爆卡是常有的事儿，最多的一次啊，她一次性花光了50000块钱。李倩和她的家人终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你讲话这是病啊，你为啥得治呢？钱儿跟不上啊，是吧？得向心理医生求助啊。那么根据哈医大2院心理门诊张文义主任的介绍，购物成瘾的患者呀，从心理学上分析属于冲动控制障碍，任何人呢都具有控制冲动能力啊，但是呢对于购物成瘾的患者来说，这种控制机制明显是降低了许多，所以说呢才会发生疯狂购物的行为，就每到这买东西这件事上他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那么购物成瘾的患者呢，主要是一些感情脆弱、精神空虚、内心孤独或者身心受损的人。
哎呀，输的这个惨呐、啊！这几个词儿，你说，感情脆弱，精神空虚，内心孤独，身心受损，也不剩啥了。你说，和男性相比呢，女性啊更容易通过购物的方式来排遣压抑、郁闷、焦虑这些情绪，并且呢对购物产生心理依赖。如果说家中有购物狂，亲朋好友啊对他们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爱。帮助他们走出怪圈，家人呢可以多陪陪他们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说点有的没的，多给予一些肯定和支持。那么另外呢，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这点也很重要，不要一味的追求物质上的奖励。宝贝儿啊，今天考试哈、啊、又考第一名，完了之后呢你考第一名，妈妈给你买个那个洗漱包，妈妈给你买个 iPad， 爸爸给你买个自行车，爷爷给你买个这买个那，不行，你总这么惯着，讲话了，孩子打小就养成了不良的价值观的行为，就是他有什么好事儿，他就买东西，买东西来充实自己。其实，实话实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啊，不仅仅是在这个说一些女性朋友身上，一些白领身上发生，在其他年龄层次的，或者说其他的性别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乱购物行为呢？下面啊，凤给大家伙儿支几招。首先第一点，出门别带信用卡或者现金，尽量现啊，不是现金啊，出门别带信用卡或者是现金卡，就储蓄卡、银行卡少带。你呢，最好是把啊钱揣兜，拿现金购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掏现金的时候啊，那真是心疼啊，刷刷一张张往外掏。拿卡的时候没有感觉，刷刷一下子那几个数完了就完事儿了。没有那种那个刷花钱的感觉。第二，减少信用卡的数量，只留下一张应急用。第三，每天出门呢只携带所需要的现金。第四，如果想逛街，在商店关门后看看陈列品，减少诱惑。第五，少看精美的购物杂志或者电视购物频道。第六，出门前列好购物清单，只买所列的东西，其他东西别瞎买。第七，每天写一下购物日记，记录一下你花了多少钱，有没有买重复的或者不需要的东西。第八，培养特别的嗜好，特别是运动啊，比如说走路啊、爬山呐、啊跟朋友聊天呐、喝茶呀，都挺好，远离商品促销的环境。第九，找一个成熟一点的、克制力强一点的至亲的好友当你的拉拉队，忍不住购物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让他拉你一把呀。我总跟大家说，钱儿啊是咱一分一毛挣来的呀，不是拿个大洗脸盆子上外面去接的呀。这会儿外面是不是又下雨了？这天啪啪啪往下撒硬币，可帅了哈！出去接去吧，谁还听节目啊？这股劲儿啊！说河南省汤阴县的赵某啊，在2010年的6月25号生下了一个男孩，当天呢他就把这孩子送人了，并且呢得到了4万块钱。民警到赵某家去询问，赵某和其母亲刘某对卖孩子的事实是供认不讳。警方介绍说了，赵某已经生育了2个男孩，第三胎想要个女孩，没想到一生又是个小子。这赵某和母亲刘某商量，以4万块钱的价格呀，把孩子给卖了。23号，汤阴警方在安阳县瓦店乡啊，把孩子成功解救，赵某被刑事拘留了。不是，这是什么妈呀？这是啊！自己的亲儿子说卖就给卖了，当猪肉呢？这孩子，你说将来抱回来得怎么想？得怎么想这个爹？得怎么想这个妈？得怎么想这个姥姥？说7月15号的下午，长沙的柳先生到汽车二手市场啊，花了15万多买了一辆8成新的凯美瑞小车。回到小区之后呢，柳先生把车停在了楼下的地下车库，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被人盗走了。小区保安部的队长说了，柳先生买车之后啊，并没有过户，进入小区的时候也没有向保安打招呼。另一名保安队长猜测，原来的车也安装了 GPS， 可能是有人跟踪 GPS 一路过来了。目前呢，柳先生已经将派出所报案了。实话实说呀，我觉得呀，就是这个买二手车这个事儿啊，大家真的得谨慎一点啊，这里面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问题。说22号，日本东京一个火车站有个妇女啊，被卡在了车厢和站台之间的缝隙当中。为了救出这名妇女，火车站数十名乘客在早上繁忙时间是齐心合力，推动了32吨重的车厢向站台另一侧倾斜，最终啊把妇女救出了。
这名30岁左右的妇女呢，被拉出来之后没有受伤，站台上等着搭车的乘客都鼓掌为她祝贺。在延误了8分钟之后，火车顺利开出了。

0: 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

0: 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厂食堂坐熟一批猪头，炊事员老王把猪耳朵割下来切成丝儿，把猪脸呢切成片儿，决定啊把它们掺到一块儿卖。刚要掺，刘副厂长见了，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
2: 哎，先别拆，先别拆，给我留五斤耳朵，脸不要了。”“
3: 那咋的了？难道我去旁边那桌拿点盐，你都不让啊？”
1: 一天，尼可儿悄悄地告诉他的朋友：“
4: 我爱上了公司鞋袜柜台上的小姐，以后每天都去那儿买一双袜子。”“
5: 哦哦哦哦哦，你真幸运！我爱上了钻石柜台的小姐。哎呀，只是去买过一次宝石戒指，就招架不住了。”

0: 有一个人不善于说话。一天，邻居生了个儿子，大家呢都去祝贺了，他也去了。主人一见他来了，怕他说漏了嘴，赶紧让他到屋里喝酒吃肉。他也知道自己这嘴呀不好，就低着头光吃东西，直到吃完了，他才对大家说：“
1: 你能看见了吧？那我今天可啥也没说呀。那这孩子死了，你可别怨我啊。”

0: 住校的儿子气愤地说。
1: 妈，你别让妹妹把吃的东西送到学校去了。你不知道，她在来的路上就要吃掉一大半呢。
2: 哎，那也比不送好啊，至少还有一小半呢。
1: 可她还要往回走啊。

0: 这天，张师傅接到了朋友的一封电报。
1: 哦，亲爱的朋友，我深感遗憾，不能到火车站接您了。那我就派我的丈夫去吧。为了使他能认出你，务必请您一手提筐水果，另一手高举烤鸭，头顶一个猪头，脖子套一圈香肠。千万记住，不要带任何礼物来，我会热情款待你的，朋友。

0: 饭店总管来到餐厅，对众位顾客不安地说：
1: 哦，对不起，厨房领班要我跟客人们说一声，他希望你们在嚼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他的隐形镜片掉了。

0: 有人应邀到一同事家吃饭，饭后他对主人说：“
1: 刚才你儿子把我钱包偷去了。”“
2: 啊，对不起，朋友，让我给你拿回来。我儿子是最听我的话了。”
0: 不一会儿，主人果然把钱包拿过来还给客人。
1: “哎，你儿子还真听你话啊？”“
2: 嗯，当然了。那什么，那个，他把钱留下了，把钱包给我了。”

0: 一个患失眠症的人到医院就诊，大夫给他做了仔细的检查，建议道：“
1: 今天，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尽量做有节奏的深呼吸，同时想象自己在海边。海水一浪又一浪的打在岸上。
0: 过了2天，病人又来找大夫，诉说自己又失眠了。
1: 你认真照我的建议做了吗？
2: 是的，不折不扣的。
1: 那你为什么还睡不着？
2: 由于那些穿着比基尼泳衣老在岸边跑来跑去的妙龄美人儿。

0: 一位老板来到一家餐馆。
1: 先生，您这里有黑鱼子吗？听说那可是好东西，极有营养，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
0: 女士，
1: 嗯，
0: 您没见过是吧？
1: 对呀。
0: 哎呦，那就好办了。

0: 一个小伙子在一家高级鞋店买了一双皮鞋，不到2个月，鞋开帮了。小伙子十分生气，跑到鞋店要问个明白。售货员问
1: ：“您经常穿这双鞋吗？”“
2: 是啊，每天都穿。”
0: 售货员骄傲地说。
1: 那么我必须告诉您，我们的货不是为每天穿同一双鞋的人而提供的。

0: 一位住院病人偶然闯入医院食堂的厨房，发现厨师正用脏手把面包一个一个的抓到盘子里，很不卫生。他十分生气，立即跑去向院长告状。院长听了批评意见后，答应第二天马上采取措施，以保证食品的卫生。第二天，厨房门前立了一块警示牌，上面写道：“
1: 厨房种地，外人严禁入内。”

0: 拉尔夫上班总是懒懒散散，没精打采的。有一天，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说：“
1: 我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如何，但是我对你只有一个建议：如果你是单身，就请尽快结婚；如果你已结婚，就请尽快离婚。”

0: 老李买了两瓶酒，招待几个知心的朋友。朋友一喝，问过价钱，对他说：“王家，你这酒啊，这是一半真一半假。”老李有些懊丧，又有些庆幸。
1: 这个，哎呀，这一半假总比全假的好吧？
0: 朋友笑了。我说老兄啊，实话实说吧，你这酒啊，价钱是真的，酒是假的。

有个和尚偷偷的买了一些海鲜吃了，这虾呀在热锅里活蹦乱跳。和尚双手合十，低声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忍住点儿，过一会儿烧红了就不疼了。”

0: 两位同事见面了。
1: 哎，说、哎、听说这个药厂厂长生产假药，畏罪服毒自杀，送往医院抢救去了。
2: 嗯，是啊，但没死。
1: 啊，哎呦，这家伙这医院抢救挺及时啊。
2: 哎呀，哪还用抢救啊？那他吃的是假药。
0: 哦。

0: 妈妈问调皮的儿子。
1: 哎，我叫你给奶奶的苹果给她了吗？
2: 给她了，但她还是给我吃了。
1: 为什么呀？
2: 我把她的假牙藏起来了。

0: 在饭馆里，菜刚端上，
1: 客人就嚷嚷起来了。
2: 哎，服务员，昨天同样的价钱，给我的鸡块比今天多一倍呀。
3: 我想这很有可能，先生。您昨天坐在哪儿啊？
2: 就在那儿，啊，窗子旁。
3: 哦，那就对了，先生。我们总是给坐在窗子旁的人多一些，以便使外面路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4: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

0: 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是一段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今天节目开场曲是在这曲新疆木唢呐欢乐

乐的节日当中和你说话的。当然，在新疆的十二套曲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木卡姆当中，当然是少不了这件民族乐器，尤其是属于西部的少数民族乐器木唢呐。欢乐的节日，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我觉得能歌善舞就好像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和灵魂当中的，是属于天生的一种。所以呢，在新疆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闻乐而起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因此到了内地，很多朋友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都会很自然地问我说，那你会动脖子吗？那你会跳新疆舞吗？我感觉啊，在新疆或者说走出新疆之后，在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实可能最笨手笨脚的就要数我们汉族了。好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能歌善舞，那歌那舞那音乐的音符已经浸润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中，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个部分。对于每一个归家的游子来说，每一天在家乡行走的日子都是他们的节日吧。而在新疆这个春节，我刚刚归去来兮的新疆，我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每一条路都是我的回乡之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首作品。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同时呢是王洛宾所有的创作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年想必歌曲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那一年王洛宾受马步芳的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呢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姑娘给王洛宾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为她创作了这首插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已然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相传啊，在三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于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写上了这首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逐渐地传唱开来，成为一曲跨越地域语言时代的不朽经典，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传遍中国，传出了世界，成为在世界上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据说在1948年成为了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另外呢，在1947年被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上海公演，汉语译配的维瓦族民歌。

0: 打板城的姑娘。据说这首民歌来源于200多年前，当时呢，清政府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从陕西、甘肃各省而来的移民定居之后呢，经过融合而孕育的后代，男的强壮，潇洒的赶着马车，女的漂亮，迷人的长辫快要拖到地上了。他们在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息劳作，而孕育出了这首民歌，广为流传。但是呢，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的是这首歌曲的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是在1938年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一个头戴着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演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的歌曲。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记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且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这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又叫做《马车夫之歌》。从此人们知道了这首歌曲所传唱的打板城在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的打板城。312国道从城中穿过，最早呢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根据打板城的老居民介绍说啊，在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着几棵榆树和20多户无处躲藏的人家。就是这许打板城的姑娘，让这儿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那究竟歌里所唱的打扮成的姑娘辫子长啊，出嫁的时候歌里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坐着那马车来，哎，这一时间呢还引起了很多人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就说这结婚怎么还带着妹妹呢？后来呢据说是翻译错了，应该是带着你的伴娘，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说法，也许在当地妹妹就是伴娘的通称吧。所以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之后，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个打板城，打板城里有着漂亮的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二胡演奏的一首西部民歌所改编的，她还是一位姑娘，美丽的姑娘阿纳尔汗。

阿纳尔汗一首二胡演奏的歌曲所改编的民乐曲。阿纳尔汗歌里唱到，在哪儿呢？是在吐鲁番西306。这让我想起来，在2013年左右，央视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阿纳尔汗》，它也是新疆的一家文化公司出品的一部近代的革命剧，多少数民族演员共同参与，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年前看这个热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一样。关注眼球，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啊，除了这个剧情，还有那美好的自然风光，还有那载歌载舞以及俊男美女。阿纳尔汗其实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但同时呢，我觉得在新疆，无论叫孤立还是纳扎，阿纳尔汗的特别的多。你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位和远方哨所的小伙子相恋的地方姑娘，也叫做阿纳尔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汗的心醉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取消年检的事儿啊。话说呀，在2026年两会期间啊。

全国政协委员袁小斌提出了关于取消非营运私家车强制年检的建议，瞬间在网络引发了热议啊。那么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呢，超过3亿的私家车主认为这样做那真是太好了。就是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非常的高兴，如果真的能取消年检的话那是真的太美了。首先得承认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兴奋之余呢，或许很多朋友啊没有搞明白，他这个呢只是一个提案啊，提案归提案，落实归落实啊，这不是一回事，并不是说彻底就啊不管了，年检也不会说取消就取消了啊。那么这个事件背后的利与弊啊，以及争议，包括未来的走向，比大家想象的当中的很复杂呀。梳理起提案的缘由啊，这主要是针对多年以来广大车主吐槽不断的年检制度，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建议啊。袁小斌委员呢在调研当中发现，强行的啊就是现行啊，这不是强行啊，现行的强制年检制度已经和当下的汽车产业还有交通监管的现实脱节了。其中呢主要的问题有两项，第一呢是私家车的质量在大幅的提升，车主的日常保养呢意识增强了，家用车的风险降低，但是传统一刀切式的年检似乎是更加注重形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年检的过程呢特别的耗时间，耗费精力，检测站呢收费也不是很透明啊，包括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就在呼吁说的，我们反对检测，因为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暴力检测。你这别管我这车是属于豪华品牌的啊，还是我这普通家用小轿车，那你上检测线一顿猛踩油门，那我也心疼啊。是吧，它就存在啊，费时间，暴力检测，还有收费不透明，黄牛泛滥，一些问题是屡治这个不进啊。有不少车主朋友啊，就为了说给这个车去检车办年审的事儿，请假扣工资，花钱找代办，甚至呢就是找代办也可能这个车他也会受一点伤。就是如此之多的额外的负担呀，现在让大家是叫苦不停啊。更关键的是呢，《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车辆检验不得附加行驶证、交强险之外的条件，但是现实中很多地方呢，就把处理违章作为年检的前置条件啊，让年检越来越偏离安全检测的初衷，异化啊为处理违章管理手段了。对，就现在你的车如果说有违章记录的话，你如果不去交罚款、不消记录，检车不好使。它其实这个就像是绑定了一样，你如果有记录的话，你是别想审过去了。那么针对此类问题呀，委员的核心建议是很务实的，并不是说全面就取消年审了，而是精准监管和科技赋能，对于一些无重大事故、无非法改装的低风险私家车取消强制上线年检。那么对于一些事故车呀、改装车、包括营运车等高风险车辆进行重点监管啊。同时呢，推广 OBD 远程的监测啊，大数据、道路遥感技术，把定时定点检一次变成了全程的实时监控，在建立全国车辆电子健康档案的基础之上，整合维修、保险、事故等数据，实现全网的监管。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网友们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啊。
有一部分车主朋友认为说，当下这个汽车质量啊，那是跟之前比那好太多了。你现在你无论咱说是三大件啊，还是车的内饰这外观，咱们这国产车现在也是崛起了呀。这汽车的质量相当可以了，开个十年八年的，只要你这个车它没有什么重大事故，什么水淹火泡啥的，你正常开这车没啥太大问题。在咱们是自己是车主，那车有问题了你不修，首先对咱自己就造成危险，那自己的事谁不伤心呢？是吧，很多人都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爱车的，的确说没有必要再进行一刀切了。这年检吧，它不是说为了挣点费用啊折腾人，更不能够沦为形式，最终的这个目的呢，还是要分类落实好安全监管啊。那大家呢都很支持用智能科技来代替人工跑腿，这才是真正的便民举措呀。就是这个检车呀，一说检车真的愁得慌的。你要是买的新车还行，新车的话就是六年免检，是不是？六年检一次，八年检一次，反正它这个政策是相当好。但如果你是买的老车、二手车，就十多年了，你这车就你一年一检，成闹心了。你花钱不说，你还得请的假，浪费的时间，忙活一头雾，你未必你能审过去。不是这车灯不亮了，完了就是尾气不合格。你说本来咱就十多年老车了，经不起折腾，从那个检测线下来，相当于给咱的老车做了一场手术。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担心啊，说假如这个年审真的取消了，那么马路上带病车会不会越来越多了呢？可有些那个车主啊，他的轮胎啊刹车片都磨平了，仍然不知道更换，你说出了事以后是谁来保障呢？那么客观而言啊，这些忧虑并不是多余的，这也是年检不会立刻全面取消的核心原因啊。相关部门呢曾经多次明确，年检是道路安全与落实环保的重要底线，每一年都是有相关比例的事故与车辆制动、轮胎等隐患是挂钩的，更何况汽车尾气的排放一直是大气治理的重点，假如说完全取消了监管，那么势必会带来公共安全隐患啊。所以呢，大家伙呢要分清楚的是，很多人反对的不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强制年检，我们不是反对安全监管，安全监管还是要有的啊。大家所期待的是不折腾啊，不坑人，有效果的检测，而不是我们浪费的时间、浪费的钱，走个流程，然后嘎就开个张就完事儿了。取消私家车强制年检是顺应民心的改革方向啊，但不是说放任不管啊，不用排队、不被坑、不毁车，真实的保障安全，这才是我们车主真正想要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最新的相关政策是什么呢？是从2026年1月起呢，全国已经实施史上最大力度的年检减负了啊。机动车的年检新规要求，六年以内，这是新车啊，六年以内是免上检测线的，6至10年呢，仅是第六年、第十年需上线检一次。我记得这个期间说第八年也得去，这现在第八年也不用去了。哎呀，要是有钱你还是得买新车呀。啊，刚才说的是十年以内的，就是第六年和第十年你上两次检测线就可以了。那么十年开外的呢，统一为一年一检，取消了15年以上半年一检的这个
规定了啊。同时呢，也升级了全国通检、交钥匙一站式服务啊、电子标等更多的便民举措。截至目前，关于取消年检的提案正处于两会建议的研讨阶段啊，那相关部门。

对此解释，机动车年检制度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很明确的，不会搞一刀切式的取消，而是向差异化、智能化转型，在安全底线与便民惠民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总而言之啊，这政协委员的建议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它这个落实吧，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实践的啊。政策改革呀，它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啊，在2026年减负的基础上，差异化、智能化、更加人性化的机动车年检制度能够早日落地啊。

好嘞，那咱们接着聊一聊跟汽车方面的话题吧。来说这么一个事儿，这网友说呀，说上个礼拜他路过了一家修理厂，看见老板开了一个2003年的雅阁，车漆呢都已经氧化发白了，保险杠上还有很多的条纹，就是这道道都没修的划痕。当时他就纳闷说，你看这老板天天给别人修豪华品牌的车，是不是？你自己你怎么也得开个差不多点的。后来跟他聊天才明白呀，人老板不是说买不起这车，人家这维修店能开得起，你说买个车对他来说那么洒洒水啊。就不是说人家买不起，而是太懂车了。就他那辆破雅阁呢，已经跑了28万公里了，发动机从来就没说大修过，秘诀就俩字儿，会保养啊，这几个字儿。应该说保养啊，那这个它是每5000公里呢准时就换机油，刹车油呢2年一换，变速箱油是4万公里必换。车呢是破，但是它的核心部件比很多新车都健康，就是还是人家保养的好啊。

这么一看呢，反倒是那些开着十几万新车来保养的客户，修理厂最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忽悠啊。咱们来盘点盘点啊，修理厂最爱说的三句忽悠话。第一个是什么呢？说您这车呀，应该做深度保养了。这句话，到底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想挣你点钱。这什么发动机清洗呀、油路清洗呀、三元催化清洗，咱外行人一听，哎呦，我这么多零部件吗？我这车子这么多功能吗？听起来嘎嘎权威，嘎嘎专业，其实大部分车根本用不上。咱就说你一辆家用车，一年你都跑不到2万公里，1万公里也就将差不多够用了。你发动机积碳，你能有多少啊？第二句忽悠的话，说这个件儿如果不换的话，我你说得出大问题啊。你像什么这个刹车盘上有几道浅槽啊，售后或者是一些接待，马上就吓唬你说，哎呦，这得换呐，这得影响安全。实际上吧，只要是没有到磨损极限，就那几道滑就是浅槽啥的，根本就没有必要换啊。

还有什么比较忽悠人的话呢？就说原厂件质量有保障。就咱们去修车就问了，你这件原厂副厂的，其实我跟你说没有原厂件。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你掏着原厂件的那个钱给你换的依旧是副厂的。这个懂的都懂啊，原厂件确实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它都值得用原厂的。你像什么机油滤芯啊。

啊，空气滤芯就这玩意儿，你搁网上都能买。你要是动手能力强，你都能自己换。你这玩意儿，你说一年一换的东西，你买原厂的干啥呀？有一些维修店吧，包括 4S 店，他就是抓住了你不懂车这个心里面，什么玩意儿都推荐你。哎，你放心吧，咱就买原厂，那钱都让他挣了。保养这件事儿吧，就是懂的人花小钱办大事儿，不懂的人你就得花钱买个心安了。话说回来呀，一辆车能够开多久，不是取决于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养的时候用了多少心。就那些天天喊着"哎呀，二手车不靠谱"的人，往往是因为自己不会养车，你给他个新车，也让他开破了。你像修理厂老板有很多人，就开个二手的破捷达子，是不是？这是老本田，这是老雅阁，人家这车开的成六道了。不是说人没钱买新车，有那个实力可以换，但人家懂得什么叫够用就行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那么下半段的节目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说这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那正是踏青的好时节呀。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邀请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踏青，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吧，凡事皆有利弊。有很多朋友说呀，我这不是没去过，玩呢，出去玩以后回来跟我朋友那都直接闹掰了。哎呀，其实这件事情吧，它也很正常。毕竟说每个人的消费观呢、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它都有所不同。那凑成一堆出去玩，可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一点摩擦，表面上人没说啥，回来以后直接就不搭理你了。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想要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但是又不想产生矛盾，那么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全部 AA。啊，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我都哥们儿，都好朋友，哎呀，我这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我也感觉这个方法呀可行，因为 AA 它很公平啊，它也很省心。你出门在外，钱呢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毕竟不管是你吃饭呀、坐车呀、住宿，还是说到哪个景区买门票，你都得用钱。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大家一起出去玩，别算那么清楚，你这不伤了情分吗？我多吃点亏无所谓。那你是大方了，你有那个经济实力行。咱要是没有那钱呢，我拿不出来咋整啊？你再说了，你一次两次行吗？今天我多花个三头二百，明天我再请你们，就朋友们高兴就玩呗，我再花个三头五百的，时间长了谁能扛了啊？是吧？你要一直这样的话，换谁心里面都不舒服。干啥呀？出来玩的都一块出来玩的，你们一个个的花几百块钱，我花好几千，玩我的呀？啊，那你们是出来来旅游玩来了，还是玩我来了？所以说呢，想要避免这个问题，那首先就得达成一个共识，咱们也别管几个人，一堆一群人，谁也别占谁便宜，谁也别吃亏，就 AA 制啊，这是最公平的，最省心的了。这网友说什么呢？他分享了一下，说之前呢，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外面旅游，我们几个人呢立马就组建了一个群，说谁负责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呢，你就把有发票，或者是你不就是有那个付款记录嘛，你就直接发在群里面，再发一个这个收款码，其他人赶紧把钱给转过来，当时给你转，还是说最后一拢账，大家伙一平摊都行，相当合理呀、对吧？你就吃喝玩就用那东西，大家伙都能用到，这个钱花的也是心甘情愿，一平分，没有人会不服气的。对吧？你省得有的那有一些人小气，说他买那些东西都给自己用上了，哦，我也没用啊，他买那水我也没喝呀、买那水果我也没吃，都让他造了，我凭什么掏钱？是吧？那就是朋友当中吧，没有说就是全都特别好的，他一定是有外向的，有内向的，有富有的，有贫穷的，也有大气的，也有那种小心眼的。那么你如何来综合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你就 AA 制相当合理了？对不对？咱提前说好出去玩几天目的地，对不对？然后我们消费方式就是 AA 制，行的话你就参与，不行的话你直接搁群里面我就给你踢出去了。其实合理。第二 AA 制它也是比较省钱， AA 除了公平省钱之外，其实它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了，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消费买单，所以呢就会更加理性的做计划，哎，有事他也会商量着来呀。你就比如说订个酒店吧，大家伙呢就会一起来看这个酒店的
网上的评价呀、价格呀，然后选择一个大家伙都觉得合适的。吃饭的话也是一起商量，咱们是去吃点啥啊，提前来预算一下人均消费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想法很统一，就是我们一群人如何能够花最少的钱去这个旅游景点，能看更多的风景，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用最少的钱去做。那么这么做呢，既能够说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又不会说铺张浪费，也不会委屈任何一个人，这样的行程开销它都是在可控的范围，自然而然它就很省钱啊。第三点呢，AA制的好处啊，第三个优点就是

是避免欠下人情债。老话说得好，欠钱好还，对不对？我是欠你这，就是几万块钱、几千块钱，我都好还。但是人情债的话，我一旦欠下了，不真不好还。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欠下人情债了。你比方说，今天你请我吃一顿饭，明天我找机会请两顿，不行不行，我是不是就给你弥补回来了？今天坐车你帮我掏了一份车费，明天我包车，我专门我也请你，是不是？这心里面他不会说过意不去，但是人情债这个东西没法用钱来衡量。你就打比方吧，你在最危急的时刻，家里面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你就需要用钱了。这时候朋友说，嘎，把这钱就给你拿出来了，给你用。你等你这是就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你再把这钱还给人家。问你那说那是一回事吗？其实人情债吧，就是在别人心里面，这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多少是有点压力的。但是 AA 制呢，就把所有的开销都给透明化了，咱谁也不欠谁的，就不用想着说怎么还人情，也不用担心对方觉得自己小气啥的。这样相处起来的，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包袱，大家反而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也就能够相处的更加长久了。要想说一起出去玩旅游没有什么摩擦呀，除了说要 AA 之外，还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既然说咱都已经选择跟团跟这些好朋友同事出来玩，也同意这个 AA 制的方法了，那咱就别扫兴啊，出来玩你就乐呵的。

AA制这个事情吧，要我来看，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真挺好啊，因为他人多，他不像说我就这一两个好朋友，我就单独请你俩，出去玩是一趟，我就全包含了，我能咋的？也就两个人的费用呗。但是你人多的话，你不行啊，你要十个八个，你全包了的话，你包不起呀。再一个，你这出去玩一趟挺开心的，你这谁占便宜了，谁吃亏了，大家伙心里面也都不好受。哎，这是最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分事情吧，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要说旅游这件事情呢，咱们可以使用 AA 制，因为旅游呢，它包含了你的吃穿啊、住行，到哪去，对不对？花的东西比较多，它不像咱们说单独出来就吃一顿饭，吃一顿饭就结束了，那这个比较可控，1000块钱以里基本搞定。但是你出去玩这一趟，你不知道你去哪儿啊，对不对？你这战线拉多长啊？你这消耗多大呀？那这玩意儿没有数啊。个人感情还是交的，还是可以说这个维护一下。但你要出去人多的话，是不是旅游的话，AA制是比较好的。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千万不要乱交朋友。为什么之所以你现在，这老话说了，为啥现在喝凉水都塞牙缝呢？就是因为你认识的人，他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看看这句话说的它到底是有没有道理啊？说这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啊，就会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呢？不是钱，就人活到一定年纪，就你的经历很丰富了，现在你有些事儿你就看开了，钱看的不是那么重。那么你说最大的消耗它是什么呢？不是金钱，也不是时间，就是你身边那些错的人啊。那书上不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和什么样的人走得近，慢慢的就会被什么样人影响啊。这话可真不是空话，这圈子不对，我跟你说，怎么努力都白费。朋友不对，你会受很多罪。说到这儿，有很多这听友可能就质疑我了，说你说那不对，那我觉得人在江湖走，朋友越多那是越好，圈子越广啊，倍儿有面子。我跟你说吧，压根儿不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给你分析。就你认识的人越多呢，对你来说消耗也很大。举例说明，有一种人，你跟他待在一起呢，你永远觉得累，为什么呢？这种人他身上自带负能量，他每天都在抱怨，要是工作不顺利，不怪我，同事不行，同事拖我后腿了，老板不赏识我，就会怪外界，他没啥毛病，全怪别人。但凡生活有点不如意，全是别人的错，满身都是负能量。你如果好心安慰他呢，他只会变本加厉的倒苦水；你伸手帮他，他觉得你是我好哥们儿，你帮我，你不是应该的吗？10次啊，9次帮，1次没帮，那立马就跟你翻脸。你之前做的这些好的啥，全给你忘了，就是不懂感恩。你就跟这样的朋友，你说待时间久了能有啥好？慢慢你就发现，本来你是一个贼成熟、贼沉稳、贼平静的人，但你因为他，你都变得暴躁了，是不是？你想想，明明咱没做错什么呀，却天天被他的负面情绪给拖着走。你想往上走，他就在旁边泼你冷水，把你往下拉。很多时候，你以为说我得讲义气，我得维护友情，我跟你说错了，你是在消耗你。反过来说呀，真正值得交的朋友呢，不用太多，这一辈子呀，有一两个就够了。你想把所有人都交下来吗？你想的太简单了。啊，跟你说不太可能。就人这一生有，1到2个好朋友，无论是你小时候的发小啊、同学呀，还是后来步入社会认识的人，就是能够交心的这种，有一两个就够用。哎，你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呢，不用伪装，也不用防备，因为他懂你的难处，他也会支持你的想法。你低落的时候呢，他会拉你一把；迷茫时候，他可能一句话就给你点醒了。你跟他聊天，你就会觉得得到一些啊心里的安慰，生活有奔头，彼此成就、彼此滋养的感觉，这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友情啊。

一直觉得啊，成年人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呢，就是不要去当别人的救世主。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很好心的什么马大姐啥的，哎呀，一看别人不行，这就是有一些什么困难的，他来了，结果自己呢忙来忙去，忙活够呛，反倒是落了埋怨啊。咱们没有义务去拯救谁的人生，也没有责任去改变谁的烂摊子，咱没那个能力，你就把自己顾好，整明白就挺好的。对吧，你劝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你一句话他瞬间就醒悟了，你要一下就醒悟了的话，那人都不用去当和尚了。是不是，你拉过的人，你想你说你咱一块往上走吧，你再使劲，他不想往上走，他觉得下坡路好走，你拉不动。对吧，这成年人最该有的清醒就是不随便干涉别人的因果，合得来咱就处，合不来的话体面就散场了。那么真正聪明的人你不内耗啊，我不会想着说我去改变谁，我就筛选啊，就找一个跟我就匹配相似的人。你看这话又聊回来，就你是

什么样的人呢？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干净上进，那么你的圈子自然也是很好，他就不会乌烟瘴气的。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这网友的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的，叫足智多谋小精灵。嗯，这你就给我感觉你这人挺聪明呗。留言说什么呢？说俺以前吧，就是吃了交朋友的亏，先后两次都被朋友给骗了。哎呦，那你还足智多谋呢？你把马名改了吧。

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好好珍惜啊，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真正的那些好朋友啊，用真心去对待他们啊。至于其他的，你就是其他的吧。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
1: 来。未
0: 来。
17: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

0: 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糖，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

0: 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9: 从前慕士塔格峰并不是现在这种冰封雪盖的样子，那时的慕士塔格峰到处溪水欢流，山花烂漫，百鸟争鸣，百兽兴旺，是少有的好地方。上天把这里作为专供神仙栖居的地方，不许凡人涉足，为此曾专门委派一位仙女当守护神，她手下还有十分凶猛可怕的恶虎和凶鬼敌外。古人曾有歌谣专讲这座山的情况，下有绝壁断崖，上有仙境天园，百花散发清香，顶上有处花园，这是天庭仙境，溪水滴滴甘甜，恶虎在外拦路， 路途委实艰险，谁要攀上顶峰，定会碎尸万段。慕士塔格峰的山脚下有一个叫做塔河曼的地方，那里住着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勇敢英俊，是一位神枪手。小伙子爱上了离他家不远处一位老爷爷的孙女，这姑娘名叫古丽夏蒂。那时的塔河曼并不像现在这样秀丽，而是一片荒滩。当小伙子向姑娘表露爱情时，姑娘提出了一个条件，她要小伙子登上慕士塔格山峰，去仙园采摘神花，种在塔河曼的荒滩上，把塔河曼也变成花园。小伙子答应了姑娘的请求。老爷爷听说小伙子要上慕士塔格山峰，怕他遇到危险，劝他别去，但小伙子不肯在心爱的姑娘面前失信，决意要采回神花，使荒滩变成花园。姑娘为他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还送给了他一块刺绣的十分精美的手帕。小伙子背上干粮，挂上短剑，怀里揣着姑娘送给他的手帕，上了路。通往慕士塔格峰的路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危险和难走几十倍，每走一步都是巨石怪兽或者深不见底的断崖，再加上经常不断的风雨和大雪，使得行路更加艰难。小伙子走累了，就在巨石下歇息片刻，肚子饿了就吃一些古丽夏蒂给他准备的干粮。小伙子长途跋涉，战胜了种种困难，来到了慕士塔格山山脚下，抬眼一望，眼前是三座直插青天的巍峨山峰，中间一座最高。小伙子心想，我就登这座最高的山峰吧，神花可能就在这座山峰上。他爬呀爬呀，爬得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鞋也磨穿了，累得精疲力尽时，他就掏出古丽夏蒂姑娘送给他的手帕，闻到情人的气息，他浑身顿时又充满了力量，便继续向上爬去。离山顶还剩不多一点路时，路变得更加难走了，有时候走上几个钟头，甚至走上十几个钟头才能向前挪动几步。小伙子脚上磨出了血泡，流着血，干粮也吃完了，可他仍不灰心，继续向上攀登。就在他快要攀上顶峰时，他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苏醒了，但是还没有等他睁开眼，就又昏睡了过去。他睡呀睡呀，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古丽夏蒂对他说，啊，我的情人，加把劲儿，别后退，你快到山顶了，再往上走几步便到花园了，我等着你成功归来。小伙子惊醒后，嗅着心上人赠送的手帕，嗅到了一股给人增添力气的气味，小伙子顿时精神大振，一跃而起，继续往上攀登。小伙子最后登上了山顶，举目一看，这里是一个花园，比人们所说的还要美几百倍。这里百花盛开，有紫罗兰、铃兰草、山花、玫瑰、月季，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儿。清清的泉水汩汩涌流，一眼望去，水下有红宝石、大理石、绿宝石、钻石，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世上的各种飞禽走兽在这里和睦相处，毫无敌对仇视，过得十分安宁。小伙子在这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尽情玩赏了一阵，便朝花圃走去。他先在清澈的泉边畅饮一顿，觉得饥渴顿消，然后摘了两朵最漂亮的花。就在刚把花摘下的那一刹那，大地开始震颤，传出一阵奇特的轰鸣声，一时间乌云四起，大地一片昏黑，飞禽走兽顿时四散奔逃。这里原本是种幻境，花圃里的花叫做神花，上天不允许凡人摘取此花，只要有人摘花便会发出这种声音，使看守花园的仙女察觉，仙女便放出手下的恶虎和凶鬼敌外，把敢于摘花者打成齑粉。小伙子见此恐怖景象，忙把那两朵神花用手帕包起来，揣进怀里，转身就逃。当他跑到断崖边上时，迎面遇见了面目狰狞吓人的凶鬼敌外。小伙子拔出短剑，与扑上来的敌外展开肉搏。他将短剑插入敌外那唯一的像口大锅一样又大又可怕的眼睛里，杀死了敌外。守护花园的仙女被小伙子勇敢精神所震撼，亲自出马， 拦住了小伙子的去路。仙女说道：
0: 喂，你胆敢如此放肆，擅闯天界的幻境，你为什么要摘神花？你马上把你摘到的神花放下，否则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9: 小伙子说：
0: 啊，尊贵的仙女，你是美中之美，我们凡人也想在世上造起像你们仙境中的花圃一样的花园。我有一位像你一样美貌的女友，她十分喜爱鲜花，她要我从这里摘取鲜花，在我们那里的荒滩种下，造出一片花园。倘若我带不回神花，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女友呢？你就让我带走我手中的神花吧，这将成为你为我们人类做的一件善行。
29: 但是仙女没有放行，小伙子只好和仙女对决。仙女一跃上了九天，做法降下了一阵时雨，小伙子挥剑击退了时雨，他们一直打到天黑，一轮明月升上了天空。小伙子打得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手中的剑落到了身旁，但神花仍紧紧攥在手中。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小伙子身边，她对小伙子如此英勇善战，如此不屈不挠的雄狮般的胆量十分敬佩。小伙子苏醒后，一眼看到仙女，便请求仙女说：
0: 啊，美丽的天神，尊敬的仙女，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和你搏斗了，你想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吧，照我说，你就让我把神花带走吧，不然你就把我杀了，我不愿空手而归，为了忠于爱情，我宁肯死在这里。
29: 仙女被小伙子的忠诚所感动，她说道：
0: 站起来吧，勇敢的小伙子，我佩服你的勇敢和忠诚，神花你带走吧，让你和你的情侣如愿以偿吧，让人间在你们手中变成花园吧。为了你，为了人类，我将离开花园去接受神的惩罚而备受煎熬，你走吧。小伙子流着感激的眼泪向仙女道了谢，转身走了。
29: 小伙子回家后把神花种在荒滩上，荒滩立刻变成了百花盛开的花园，人们在这人间花园里为这一对情侣举行了热闹的婚礼，祝他们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至于仙女，因为她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把神花给了人类，受到了天神的惩罚，被囚于穆什塔格山顶。她不停地流泪，一方面因为她把神花给了人类，给人间带去了幸福而高兴，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永远被禁锢在高山上而忧伤。从他右眼流出的是欢乐的泪水，这泪水化作无数飞泉瀑布，滋润着山下许许多多花园和绿洲。从他左眼流出的是忧伤的泪水，这泪水化作冰雪，覆盖了山峰。这就是穆什塔格山山顶上白雪皑皑，终年不化，山脚下到处繁花似锦，泉水奔流的原因。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松月寺是屹立在五岳之中岳，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一座古老佛刹。相传在很早以前，寺中和尚们住在一起，种菜煮饭等事情都分工明确。那个最小的和尚专门负责清扫塔房，他每天把那儿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天，小和尚正在扫地时，突然感到自己的两只脚慢慢离开了地面，升到了空中，然后又徐徐落到地上。以后他每次去塔房清扫都要升空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得高。小和尚心花怒放，以为自己已修成正果，成为得到西天古佛超度的出家人，因此他每次腾空时都双手合十，低首敛眉，默默感谢佛祖的恩典。当小和尚快升到最高一层塔棚的时候，他心想，我从小进寺，师父待我最好，现在我比他先升天，应当跟他说一声啊。于是找到师父，把情况告诉了他。老和尚一听觉得蹊跷，便说，你在这儿升一下给我看看。小和尚在师父面前又振臂又踮脚的，可就怎么也飞不起来。他只好说，这儿不行，您若不信，明早跟我去塔房去看看好了。 老和尚更觉奇怪。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塔房，不一会儿果然见小和尚两脚慢慢离地，身体越升越高。小和尚开心地大叫：师父你快看！老和尚却没吭声，只是留神四处观察。当小和尚就快升到最高一层时，老和尚顺眼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塔棚口上一条巨蟒正张开血盆大口，把小和尚往肚子里吸呢。他大喝一声：黑蟒！黑蟒受惊，一下子缩了头，小和尚扑通一声落在了地上。老和尚把下瘫的小和尚往肩上一扛，背出塔房，回身急忙把塔门锁上。老和尚招来众和尚，把情况一说明，当下一合计，决定用火烧来除掉巨蟒，以绝后患。大伙说干就干，不到半天功夫就到山里砍了许多柴来。他们打开塔门，把柴火堆得老高，熊熊大火烧死了黑蟒，也烧掉了塔棚和木梯。从此松月寺中便只剩下一座没有塔棚和木梯的空塔了。松月寺塔建于北魏，是我国现存大型古塔实物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具有极高的建筑和艺术价值。它高39.8米，共15层，底层直径10.6米，内径5米，壁厚2.5米。如此多层之高塔在全国范围内罕有，它是一座砖塔，全塔除塔刹和基石外均以砖砌筑，砖呈灰黄色，以粘土砌缝。汉魏时塔多为木构楼格式，后来才渐渐被砖石材料代替，松月寺塔则是这一转化的最早实例，因而极为可贵。该塔的外形和下层平面为12边形，是现存塔的实物中的孤立。它还是现在人们所知的第一个密檐塔，它的第一层塔身特别高大，四个正面开了塔门，门顶做半圆拱。上是尖状饰物，仔细的看，第一层又分为上下两段，上段除四个拱门装饰外，其余八个面都砌出了单层亭阁式方塔壁龛，刻有狐门和狮子装饰，龛门间的转角上砌出角柱，在柱下雕作莲瓣形柱础，柱头雕着火珠垂帘，栩栩如生。下段为素面平砖，没有任何装饰，将上部衬托得更加活泼生动。塔檐之间每面都有小窗一个，在龛门旁可引出直棂小窗，有的用来通风采光，有的仅为装饰。塔顶的塔刹上有七重香轮的刹身与巨型宝珠的刹顶，一直为后来的密檐塔所效仿。进入塔内，就像故事中所叙说的，是个空桶。从底直通塔顶，数数共有8层，最下层为12角形，与外表一致，但自这层以上就改为8角形。最后，整个塔的外形呈现圆润的抛物线形，不但有巍峨挺拔之雄，更具委婉柔和之秀。这种设计艺术也堪称古塔一绝。集如此多的古塔之最于一身，也难怪松月寺塔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旅游价值，吸引了众多的中外学者和游客。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 在我国，很少有人不知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去西天取经的故事的。那是因为小说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塑造了这样几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之家喻户晓。现在我们知道，孙猴、八戒和沙和尚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唐僧在历史上却是确有其人。唐僧真名叫玄奘，是唐代时一个著名的和尚，为求取真经，他于公元617年孤身从长安出发，不远万里去当时的佛教圣地印度学习。当时的印度宗教与学术十分发达和活跃，宗教学派林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国。玄奘遍访名师，如饥似渴的学习，几年时间便通晓了各派学说，并很快以博学善辩而闻名。

0: 一次，印度的戒日王决定举行一次学术辩论大会，邀请中国学者玄奘做大会论主，主讲并裁定辩论各方的学术研究水平。当时玄奘正在潜心钻研一部佛经著作，本想谢绝，然而在戒日王一再力邀下，他只好同意了，因为他想到这样一个隆重的聚会正是探讨佛经要义、进一步了解各家思想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准备论稿。公元642年12月，当印度18个王国的国王、僧侣、学者6000余人来到曲女城参加辩论大会时，会场门口高悬的正是玄奘的大作《治恶鉴论》。玄奘作为论主，连续18天在辩论，太宗还亲自召见了他。玄奘不为金钱权力所动，只求能专心译经。太宗不肯他远去嵩山少林寺，特让他担任长安慈恩寺主持。为储藏和保存经卷，玄奘依照印度建筑形式设计建造了一座塔，这便是大雁塔。大雁塔史称雁塔，后来因区别于小雁塔而改称县名。大雁塔初建时为砖表土心的方形塔，仅5层，后经战火和修缮，明代时在外表加粗两砖予以保护，才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楼阁式砖塔的样子。塔平面呈正方形，高64米，加之修在一高地之上，望去直插云天，的确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塔基东西长46米，南北宽49米，呈矩形。塔自第一层以上，每层显著向内收分，形成一方锥形。通体而观，塔基如两翼舒展，塔身如引颈向上，整座高塔颇似一只大雁。雁塔之名大概正得于此吧。塔的门楣门框上有阳刻的唐代木结构大殿的建筑图景，画面严谨，线条遒劲。塔内设木梯，可逐级上登，自塔上俯瞰城郊景色十分壮观，令人心旷神怡。据说唐代以及以后各代参加科学考试的新科进士和文人墨客，都以能雁塔题名为荣耀。正如诗人岑参所描写的，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宫。大雁塔以其简洁而古朴的造型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唐太宗和高宗曾分别为玄奘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被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并刻碑，立在塔的南面。传说有位怀素和尚十分喜爱晋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因太宗为玄奘写了圣教序而大受感动，就设想用王羲之的字拼成圣教序。他耐心按序文收集王羲之的字，最后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着，他因此张贴求字告示，并答应选中一字赏金1000两，成为历史上另一段一字千金的佳话。
1: 天池又叫天池海子，它东南西三面是常年积雪的高山峻岭，只有北面的地势比较平坦，像一个大坝横卧在海子北岸。在这个大坝的中间，孤零零地长着一棵大榆树，人们称它是定海神针。传说每年的夏秋季，南海老龙王耐不住酷热，总要到天池住上几个月避暑。老龙王知道天池是王母娘娘的封地，所以在天池期间总是规规矩矩的，但随他来的虾兵蟹将们却不那么安分守己，常常为了点小事打架斗殴。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天池里的水就被搅得蒙

接治那些虾兵蟹将的罪，怕老龙王生气，不给天宫供奉珍珠珊瑚了。如果不管不问，又怕以后出了大乱子，惹玉皇大帝发怒。最后，王母娘娘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她把手中的拐杖插在天池北岸，让它变成了一棵榆树。从此以后，天池的北岸就随着池水升降，使池水再也漫不出北岸。后来人们就把那棵神奇的榆树称为定海神针。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是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吧，来说说在商场买鞋事件啊。说这个郭大姐呀，什么身份呢？她是普通工薪家庭的一员。说有一天呢，带着家里面的小宝贝儿，带着孩子逛商场，就想给上学的孩子呢挑选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平时呢上学呀或者打球运动啊都能穿，最后看中什么鞋了呢？看中阿迪达斯了啊，选的阿迪达斯，该说不说他挺有品位呀。 啊在专柜买的这鞋可不便宜啊，这双鞋定价多少钱呢？1688，这是1688，将近1700块钱啊。挺贵，但是给孩子买鞋呀也没心疼。付完款之后，这郭大姐呢就带着孩子，没走几步，这孩子呀就说呀：“哎呀，这不行，哎呀，这不行，这硌脚啊！”当时给这个郭大姐也干一愣，这是新鞋怎么能硌脚呢？赶紧蹲下来看看这什么情况啊！这不丑不要紧，一看，好家伙，这个鞋底儿啊。鞋底那个边缘的地方有着非常明显的脱胶痕迹，说好听叫脱胶，说白大白话开胶了。那我有点纳闷了，首先它是品牌的鞋了吧，阿迪达斯咱不说特别高端，那也得是中端品牌，也是挺响个名的，这是不是新鞋1688，这是坏了。这能不能有什么就误会呢？这个鞋是不是之前是不是有伤啊？你看这双鞋呢，连商场大门都没走出去，孩子也没走几步道，就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这郭女士呢，心里面又诧异是又不舒服，当即转身呢就回去了，去找这个专柜，想要跟店员沟通，你看能给退呀，还是给换一下呀？可是没有想到啊，这家店的店长看完这双鞋之后呢，不仅没有任何处理问题的态度，反而直接是一口咬定说这个鞋呀，据我多年的经验，据我分析，这可是人为损坏的，跟我们这个店儿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敢保证我们店儿往外卖的鞋都是正品，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质量问题。这郭大姐呢就拿出来了刚打印出来没有多久的这个购物小票，反复说明说这个鞋子就刚搁你家买的没多久，我都没走出商场就坏了，你看你怎么还抵赖呢？但是这个店长呢依旧是不依不饶了，说我们质量有保证，肯定不是我们这个品牌这个或者是产品有问题，一定是你人为的，咱不知道你怎么整坏的，你可别搁这闹了啊。也不给退货，也不给退钱，人就是不想给处理啊，提个要求说想让我们给你退换，你得出一个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你家鞋有问题，我去做什么报告？我感觉应该给你的脑袋做个报告。当时现场啊，围观的人真不少。这个店长呢，还不断用阴阳怪气的话语来嘲讽郭大姐，话里话外呢都在指责她，说为了这一点小毛病，你跑到我们这个专柜来闹事儿，这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在干什么？更加过分的是啊，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店长呢
在电话里面，他还是继续沟通这件事儿吧。这个店长竟然在电话里面用侮辱性的言语攻击这个郭大姐，说1000多块钱咋的姐，你家没钱，你穷疯了。你说你买个1000多块钱的鞋，你跟我俩没完没了的，你是不穷疯了？你说他这个专柜的店长说话真难听啊，说人穷疯了，就是既嚣张，这话呢又嚣张又伤人，真的是难以置信啊。后来这段这个通话录音呢就被发布到网上了，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的舆论狂潮啊。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有无数的网友站出来替这个郭大姐发声啊，纷纷指责涉事店长不当的言行啊。很多网友都说啊，说1000多块钱的鞋子在品牌门店眼里面或许真的是算不上什么大额消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咱一个月可能也就能挣个3000-4000的，是不是？我们给孩子买一双鞋花个大1000多块钱，也是好几天的工资，那我们攒下来的钱是不是，那怎么在你们这眼里面就啥也不是了呗？也有网友直言呢，说这个事情的核心呀，也不是说钱多或者是钱少的问题，消费者买到了有质量问题的商品要求退换，那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我们消费了，我们凭什么花一个买一个好产品的一个钱，你给我一个次品，对吧？你这跟我们消费者家庭富不富裕，有钱没钱没有什么关系，你就给我换就完事儿了，你这哪来这么多事儿呢？啊，还有网友啊很气愤的表示说，做服务行业先得学会尊重二字，这才是做生意的根本，一句穷鬼你这不是嘲讽吗？你这不是寒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心吗？是不是？你更是凭着一己之力把自己家的这个门店包括阿迪达斯这个名声给砸稀碎。这大姐也说了，说我想要的呢从来也不是什么说特殊的对待啊，只是说有一个品牌门店该有的售后态度和一句本该有的一个道歉，而不是面对质量问题时的百般推诿和面对消费者维权时的人身攻击啊。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阿迪达斯品牌官方也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表示已经启动了相关调查流程，如果说核查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会对涉事门店包括相关人员做出相应的处罚。我想问问怎么处罚。啊，怎么处罚？就我大胆的猜想一下，我感觉应该怎么处罚，店你怎么也得说停业整顿一下，然后这涉事的这个店长一撸到底就别干了。让你当一个专柜的这个店长，你比阿迪达斯那个老总总裁都有牌面儿，是不是？那老总总裁也没有说瞧不起谁，说人家是这个穷鬼穷疯了，你一个店长，你谁给你的资格？我们期待啊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处罚。然后网友评论说了，你别说是1000多块钱的鞋子了，我就是买个100多块钱的鞋，你开销了你也得给我退货换货，你这不，但不，这不是说钱的事儿，这个人嘛，他这个店长办这件事不对，他不讲诚信。也有网友说呀，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店长，你说这人物啊，就他这个智商，他这个情商，就他这号选手，他是怎么当上店长的？咱不知道，没准是喝酒喝出来的呗。

好嘞，那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吧。具体是给什么处罚的话，咱们也做不了主，咱也没那权利处罚他呀。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大哥呢，开了一家超市，突然间来了几名陌生人，走进来说什么呢？说愿意每个月支付2400块钱的陈列费，把白酒摆上去，就想在你家这个地方啊，就是卖白酒，给你点这个租金。老板当时就很心动，一寻思，哎呀我这不是上门的买卖，还有这好事？那确实是好事啊。但是，凡事发生吧，它是有利有一弊。好事的背后，表面是好事，它的实质可能是件倒霉事。说河南郑州的刘大哥呀，他呢在小区门口盘下了一家小超市，这也是他攒了好多年的积蓄，他也是想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底气。每天呢起早贪黑就收拾店面进货，然后就盼着这个小店能够顺顺利利的，靠着细水长流的生意撑起一家人的希望啊。那作为刚入行的新手，这刘大哥呢也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就想踏踏实实的，没想到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正悄无声息的向他逼近呢。超市开张没几天，这店里面就来了一位陌生人。哎，这个陌生人有点奇怪啊，既不买东西也不闲逛，径直走到柜台前开门见山了，就说要给这刘大哥送钱。这刘大哥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什么情况，给我送钱？你财神爷呀你？就问咋回事，这人就说明来历啊，说我呢是某家白酒厂家的经销商，我是想把我们家的白酒摆在你们超市货架上，不用你多费心，也不额外占用你家空间，每个月呢我给你2400块钱的一个陈列费。听到这话，这刘大哥瞬间动了心，哎呀，这是真是天降横财呀，这是我这要发财了呀我。他开这个超市本来就是为了挣钱，这相当于什么呢？按他这说法，我给你一个货架子，你把白酒往上一摆，一个月给我2400，那这钱干哈不要啊？但这刘大哥呀也是有几分谨慎，当场没答应，说呢这事儿吧我得考虑考虑，我先看看情况。本来以为啊只是偶然遇到推销的了，没曾想接下来的两天里面，这刘大哥的超市是接二连三的来了7位陌生人，算上第一天来的那个，一共是8个人，都说同样的事情，就是白酒厂家来的人就要跟你家卖白酒，给你陈列费，都说每个月给2400。哎，这些人好像商量好的一样，分批上门，有的呢还拿着那个打印好的产品介绍，还有所谓的什么合作协议，那家伙那个照片呀，合作照片什么合同都给你带来了。看到这个阵仗吧，这刘大哥心里面那一点小小的谨慎也彻底的消失了，他就琢磨了一下，心想，你说能是骗子吗？就算是骗子的话，他也不可能说7、8个人串通好骗我一个刚开店的这个我的这么一个新手，他也不能这么多人骗我吧。他也犯不上啊，而且你说这每个人的说辞都是有理有据的，看着长得也是人五人六的，挺像那个正规的业务推广的。更何况还有一些人一个劲儿说这个活动呢只有一次，名额有限，如果说你错过了，你别说2400了，2400你给我们，我们都不干了。还说什么呢，只要你进一批货，不出2个月就能回本，后续全都是纯利润呢。这大哥呢也是被突如其来的好事给冲昏了头脑了，这刘大哥呢再也按耐不住，当场呢就跟这边让人谈条件，就同意了呗。对方紧接着就说呀，想要拿到这个陈列费，必须吧先进货，就是你没有货摆在货架上，当然也就没有陈列费。啥意思呢？先让刘大哥先出笔钱。刘大哥一听，也对呀，人也没搁我这摆，人凭什么
给钱呢，最起码你得让人家把这白酒摆上啊。那我得进次货，进次货多少钱呢？多少钱？24000，真不便宜啊。就把这些人的白酒全都给进进来。你咋的？你那超市你不卖别的，你就卖酒了呗。酒送到店里那天呢，刘大哥特意还腾出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把这些白酒都摆好了。哎，就心想美滋滋的，哎呀，我这下个月就是2400的陈列费到账，哎呀，真好，这日子都不好起来了吗？眼看着日子呀一天天过去了，就要到约定的日期了，马上就要给我陈列费了。这刘大哥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当初来的这八个人，就联系不上，打电话不是那个欠费，就不在服务区，要不就是已关机。一开始还以为是对方是不是已经太忙了呀，没看到消息，连续打了好几遍电话，真是无人接听，要微信也拉，微信也不行了，你根本就联系不上了。这时候呢，刘大哥有点慌神了，赶紧走到货架，仔细看了看这些白酒，才发现这啥酒啊，这也不是什么正规产品，包装虽然看着还挺像样，但是这个酒精度数标注的很模糊，你是36度的、52度还是42度的，写的那看根本看不清，连这个生产厂家的详细地址和资质证明，那干脆那就是没有。说白了，那就是最廉价的劣质假酒，根本就没有人买。直到此刻呀，刘大哥才幡然醒悟，这哪是遇到好事了，这不是商量好这来骗我来了吗？看着货架上这些假酒啊，刘大哥是又气又生气，满心的委屈和懊悔啊，恨不得当场就把这些酒全都给摔掉，但是你摔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呗。说实话，这刘大哥的遭遇啊，真的是让人感到惋惜。他呢，也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干点生意，也是因为一时的贪心和疏忽，就让骗子给钻了空子了。

要想不上当啊，还得是说，你不占那些小便宜，你就不上当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间断广告休息一下。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的。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4: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3: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0: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0: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啊。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来说一个关于恋爱脑的事儿啊。话说呀，1999年出生的李某，99年，我看看啊，小20，也就个26、27岁呗。啊，年轻小伙，他呢是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 English。那么说，按这个学历，咱说找一个正经的工作也不太难呢，但是这个小李毕业之后啊，他压根儿也没想着上班，也没说呀是考哪个这个单位呀， 把自己的履历啊发一发什么的，也没去找工作。他咋想的呢？打起了歪主意，他想靠谈恋爱骗钱。典型渣男。那你说还学什么英语专业呀？你直接你走这条道得了呗。来看他怎么骗的啊。说为了能够骗到条件好的女孩，那么条件好的女孩一般的男生也搭不上，是不是？他呢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富二代的人设，就假装自己贼有钱的富二代。他租了好几辆豪车，把自己呢包装成了创业青年，开着豪车出入高档的场所。确实现在就是朋友圈一包装吧，你发一个你跟豪车的合影，是不是在车里面一摸方向盘，你知道你是租的，但是我们外人一看也不了解你这个人到底什么实力，真以为是你家的呢。重点是啊，这个小李特别会说话，能说会唠的，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呢，总是能够投其所好，瞬间就捕捉到对方的喜好了，给对方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现在小女生不都说，哎，就跟男朋友在一起最想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吗？哎，他就知道你需要啥。说这个张女士呀，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富家女，人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有钱人家的富家女啊，从小父母管得很紧，突然间就遇到了像小李这种比较体贴的男生，她呢很快就陷入爱河了。你像这种比较内向的富家女呢，家里面管得很严，家教啊家风都很好，这个小李这什么样人，油嘴滑舌，他就靠欺骗女生来骗钱的，碰到他那相当于什么呢？小绵羊碰到披着羊皮的狼了。两个人很快呀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这小李呢就开始露出他的獠牙了，准备露出真面目了。就说什么呢，我最近干点买卖，这买卖呢投资挺大，有点周转不开了啊，就现在兜里面有点缺钱，创业缺资金，说以后啊我这个公司周转过来也肯定能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带你过好日子。张女士呢也是被爱情就冲昏了头脑了，为了满足这小李的所求，她从月租15000块钱的公寓搬到了月租2500块钱的合租房，就是为了这个小李，他都能够说吃一些苦头啊。原先生活费15000，那就剩2500了。这还不算完呢，把他的什么名牌当时买的包啊，还有一些品牌的衣服全给卖了，都典当了，就为了给他男朋友凑钱。不说干买卖周转不过来了吗？我全力以赴必须支持你。每次这个小李啊向他要钱的时候他都给，实在拿不出来了怎么办，就去跟朋友就去借钱。2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
张女士前前后后给她男朋友小李呀、啊，得给多少钱呢？122万，其中不少呢是找亲戚啊、朋友都是借的，她的积蓄和零花钱早都让这个小李的骗子都给骗走了。那么这个期间呢，张女士不是说没有想过就分手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就是正常人也应该就是有点警醒了。那是处个对象，你怎么总管我借钱呢？你借的，你要说120块还行，你整个就120万，你是拿我当女朋友还是拿我当 ATM 提款机了，大哥？啊，不是说没想过分手，但是吧，这个小李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跟他要钱的时候吧，那小嘴巴那抹的像蜂蜜似的，就是给人哄的天花乱坠，贼开心。等要完钱以后呢，不搭理人了。每次张女士提出分手，这小李呢就跪起来了，就哭啊。哎呀，就甜言蜜语的哄啊，说就一定会娶她的、啊，就这生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人了。这张女士一看这大老爷们儿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心里面一软，嗯，算了，那就别分手了，好好处的呗。这段感情呢，又继续持续了2年。后来张女士实在是受不了了，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发泄情绪，这条动态呢就被另外一个女士给关注到了。另外一个女士姓刘，这刘女士一看到这个内容，怎么感觉跟自己遇到的情况有点像呢？马上就私信联系，打算吐槽一下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不聊不知道。两个人呢对了一下时间线，说你这对象什么时候处的呀？他说我那是2年前呢。你那对象姓啥名啊？姓李，木子李。好家伙，那你那你男朋友整了半天是我对象啊。由此可见，这李某呢同时是跟两个女孩在谈恋爱。在这2年的时间里呢，这李某靠着一只小狗来维系两段感情。这两个女人呢都以为说这只小狗啊是他们跟小李的一个爱情的见证。其实呢，这个小李是用同样的套路用在了两个人的身上啊。更巧合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姓林的女士也是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了他们，说我也曾经被一个男人欺骗过。完了一聊说，那你那个对象姓啥呀？他说姓李。好家伙，三个人一碰，这发现这李某跟他们交往了，这都是就是一回事儿，他这一个人就处好几个对象。而且套路打法都是一样的，这面只要一需要钱吧，他就哄你，要完钱以后吧就没影。那人家能干吗？你这不是欺骗人感情，而且你这骗人钱呢。后来就报警了，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小李啊同时交往的女生不止这三个，少了，他同时跟7个女生在交往。哎呦我，你这不现代韦小宝吗？太厉害了，太有手段了。这小李的女朋友年龄呢是从19岁到30岁不等，就多大岁数都有，有的是学校上学的大学生，也有上班的，都是一些家境不错的性格比较单纯的女孩。那家伙都给骗了，骗了多少钱呢？7个人累计下来200多万。面对警察呢，这小李还在狡辩，一口咬定说这钱呢不是我骗的，我是跟他们借的，我以后我能还。但是吧，说的很好，能还。这小李呢根本没什么工作，那没收入，你说你欠了一屁股网贷，你所谓的什么生意公司呢全都是骗人的，富二代身份，那车都是租来的假冒的，你拿啥还？
是不是骗谁呢？你这不就是诈骗吗？

那么面对小李的，必然是刑事处罚呀，肯定的要依法来退赔啊这些女生的一些财物啊。那至于这些钱财呢，被他挥霍多少，又到底剩了多少，可能这是一个 X，未知数。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吧，说现在有很多男生都说自己找不到对象，你看看你跟人学学，人家这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的，压住几一个。哎，这也是吧，给恋爱当中的一些女孩啊提个醒啊，就是不要看这个男人他说什么，就说还不简单吗？上嘴皮儿碰一下下嘴皮儿，这是海誓山盟的、海枯石烂的，那都是假的。你得看他做啥，你别老听他说那些虚的。但是吧，你的道理谁都懂，但有些女生她一旦陷入到爱情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冲昏头脑了，就是说啥她都信，别人说都不行，这父母拦都拦不住。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老板把20斤排骨洗好了，放店门口给晾干，转眼呢就把这事儿忘了，结果呢没了。说这家店的女老板呢，那是出了名了，干活就是麻利，就是利索。说这一天店里呢，刚进了20斤排骨，这个女老板心里琢磨琢磨哈，说哎呀，排骨放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赶紧给收拾收拾，哎，做几道招牌菜呀。只见呢，他麻溜的呀，把排骨一股脑全倒进大盆里面，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呢就洗这个排骨啊，给搓得干干净净的，就这么洗呀，洗了3遍，直到水变得清澈见底了，他才把排骨捞出来沥水啊，用高压锅呢把排骨炖熟之后，就端着盆走到了门口，放在这个店门口，让人看到有食欲的东西，其实也是为了招揽顾客啊。哎呦啊，那不得老香了，你搁门口就是一走一过的话，都能闻到这个排骨的那个肉香味啊。他刚把这盆放下吧，店里面就到了饭口，就忙起来了。他呢也是忙得晕头转向的，把这排骨的事儿啊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到有人说，哎，是不是有排骨，给我们来一盘呗，给我们这桌上一桌。他突然想起排骨在哪，排骨在门口，这时候撒腿就往门外跑啊。到了一看，好家伙，别说排骨了，盆儿都没了。他呢就在附近来回找了好几圈，还问了问旁边店铺的人，说有没有看着的呀，我家那排骨放门口，不知道谁给我端走了，真气人呢。这20斤排骨可真是不便宜啊。他呢就报了警，民警呢就调取了店铺附近的监控，哎，你别说，还真发现了线索啊。咋回事啊，原来是有一个大爷路过这个店铺门口，他就瞅见那盆排骨了，他左右看了一看，发现也没人瞅他，也没人看他的，端起那个盆悠悠就跑。后来这个事情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有人说呀，说这个大爷呢估计是在店门口蹲点呢，就等你把这排骨洗干净了，给他做好了端出来呢。还有网友说呀，说这个大爷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呢，那大爷寻思放门口寻思不要的呢。根据监控的线索，很快就找到了这位大爷。这大爷一看民警都找上门了，吓得脸都变色了呀，赶紧把排骨和盆还了回来，一个劲儿道歉，一个劲儿说自己一时糊涂，起了贪心，这才拿的呀。大爷归还排骨之后啊，这个女老板也就没再追究他的责任，毕竟这大爷年纪也大了，而且也给道歉了，他就想着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不能说随意的放置。同时呢，咱们也要遵守法律法规，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直翻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这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

0: 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武松被张都监给陷害了，是屈打成招，然后吩咐人用一副长枷把武松给锁了，押到了死牢啊。武松当时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可是阳谷县的知县并没把他押入死牢啊。武松这回偷了点东西就押入了死牢，看来这是官官相护啊，他们已经勾搭好了。武松心里边现在是什么都明白了，这肯定是蒋门神在背后下手了。那么武松被押入了死牢，就等着知府判决了。这件事儿在孟州城很快就传开了，同时呢，施恩也知道了。哎呀，我二哥是被诬陷了，施恩他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了。他思来想去，得了，还得赶快回孟州城跟我老父亲商量商量啊。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可是他父亲老管营也知道这件事儿啊。要说姜还是老的辣，这老管营一考虑，神呐，武松犯的是偷盗之罪，大宋朝偷盗之罪啊，不至于判死刑，但是有一条啊，在牢子里有可能就被折磨致死啊。现在这官府和张都监不要考虑，赶快拿出咱家的银两，一定要买通牢子里这些劫机和这些小牢子。施恩一想，可也对，哎，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姓康，就康劫机啊， 这结界就相当于现在看守所的所长。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啊。这老管营一听，赶快吧，准备200两银子，今天晚上就把他叫出来，跟他这么办。老管营受祭给施恩，施恩这天晚上真就把康杰基找到了，跟康杰基把这情况一说，康杰基听完了之后，把实话全说出来了。你这个二哥死定了。要知道，快活林的蒋门神，他有个直近的亲属，就是孟州城的张团练呐。这张团练和张都监两个人是同姓结义的弟兄。蒋门神现在就躲在张团练的家里，而且通过张团练是买通了张都监。现在官府衙门上上下下都得了蒋门神的好处了，包括我都得到钱了，就等着机会把武松在牢子里折磨致死啊。现在武松被打得已经遍体鳞伤了。哎呀，施恩一想，这上上下下都参与进来了，看来我这哥哥为了我要搭上性命啊。哎呀，我说康杰基，咱们是好弟兄。说着话，他把200两银子掏出来了。这是一点小意思，咱们弟兄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也不求你，只求你一件事儿，拿这些银两在牢子里给我上下打点打点，只要给我哥哥留一口气儿，我就千恩万谢呀。要说这功夫施恩还没忘义呀。康杰基看了看银两，200两银子恐怕不够，蒋门神拿的数可不少啊，我回去再求200两。好吧，要说钱真好使啊。施恩当时回去又求了200两银子。康杰基这回看到钱了，心里有底了。咱们研究一下对策。要知道官府还有一个好人，姓叶，叫叶孔。这个人呢，张都监派人给他送钱的时候，他是一个子儿没收啊。咱们在他身上做做文章。康杰基就答应施恩了，让施恩给他点时间，他保证上上下下开始打点，然后让武松少受折磨，在叶孔目的身上再做一做文章。要说这孔目还真就有好的，你看林冲就碰到一个好孔，那么这个叶孔目看来也是个好人呐。再说这叶孔目，他一看这个案子就是冤案呐，更主要的心里边敬佩武松是一条好汉，就想成全武松。这康杰基偷偷的跟他把这情况一说，他就想这文案应该怎么落笔呢。再说他也清楚啊，官府受了张都监的贿赂，知府老爷已经下话了，不能轻判，这文案做得越重越好。但是叶孔目他也有自己的理由，这盗窃之罪判不了死罪呀。可是知府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一定在牢子里把武松折磨死啊。但是叶孔目的文案却改清了，就经过这叶孔目和康吉吉上上下下一打点一努力，等到了60日满线，到了60天，武松也没被折磨死，就不能总在牢子里待了，得当庭开价。知府是勉强的让叶孔目读了招状，定下了罪名，几丈20，赐配恩州牢城营，当庭就把武松狠狠地打了20几丈，又给武松这边的脸也刺上了金印， 然后取出一面七斤半的铁叶盘铜夹给武松，定

0: 封了封皮儿，写了一纸公文，派了两个虎彪彪的借差押解着武松，限时动身，把武松押到恩州牢城营。这两个公差这天把武松押出了孟州衙门，奔恩州就去了。刚走了不远的路，就见路旁有一个酒馆，施恩由大酒馆钻出来喽。武松一看，哎呀，施恩怎么在这儿呢？可是现在武松再一看施恩呐，包着头裹着手，弟弟啊，你怎么这样呢？施恩哭哭啼啼的上前，一五一十的把自己被打的情况说了一遍。原来半个月之前，蒋门神带着一伙人把他狠狠的痛打了一顿，同时呢，把他的酒店也给夺去了。施恩说着话，武松是咬着牙呀，但是没办法啊，现在自己已经又成了罪犯了。这功夫，你看施恩拿出一个大包裹，哥哥，今儿个我听说你要断配恩州，特意给哥哥带来点棉衣，天儿也要冷了，又煮了两只熟鹅，哥哥在路上慢慢的吃吧。说着话，施恩就把这两个工人让到酒店里边，想请两个借差喝点酒。可是这两个借差一个个瞪着大眼睛，说话是没好气呀，哼，武松这家伙是个贼，我们怎么能吃你的酒呢？明儿个官府上要是知道了，就得加罪于我们。施恩一听这话不对呀，赶忙又拿出十两银子，分别的送给两个工人，可是这俩借差说什么也不要，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咱们赶快上路。哎呀，施恩是忍气吞声啊，只好买了两碗酒，让武松在外边先喝了，把包裹拴在武松的腰里边，把两只熟鹅挂在武松的行夹上。就在他给武松拴包裹的同时，悄悄的对着武松的耳朵：“哥哥，包裹里衣服已经叠好了，还有些散碎银子，路上啊好用。不过，哥哥可要加小心呐，这两个东西不怀好意呀。”武松是点了点头：“弟弟，你放心吧，我心中已经有数了。”说完之后，这施恩和武松是傻泪而别呀。武松和两个官差就这样又上路了，走了大概有十几里路，就听两个工人悄悄的说着话：“哎，那两个怎么还不来呀？”武松心里边就合计：“这两名借差怎么还有两个？”暗暗的就加了小心，右手这时候锁在了行夹上，左手啊闲着，便在夹上拿起了熟鹅，一口一口的咬着吃，他也不搭理这俩官差。就这么又走了五六里地儿，这两只熟鹅武松是一口气儿都吃光了。大概又走了七八里地儿，就看前面路旁有两个人，手里提着破刀，身高在8尺左右，腰里边还挎着腰刀，一个个长得黑乎乎的，就像两座黑铁塔呀，东张西望。看见两个借差押着武松过来了，就凑到一块儿去了。武松一看这两个官差和这两个提着破刀的人是挤眉弄眼儿，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你们呐已经合计好了，但是武松他就假装没看见，又溜溜达达的往前走了几里地儿，就看前边寂寂荡荡是一片宽荡荡的鱼圃， 就是渔船停的港岔子，四面都是野港阔河。这五个人走上了铺边一条宽板桥，迎面有一座牌楼，楼额上写着三个大字“飞云浦”。武松一瞧“飞云浦”，好，我呀就等着这机会。他就假意的问了一句：“我说，两位工人，这什么地方？”两个工人看了看，我说：“你这个配军，你也不瞎眼睛看看，那桥边上有字儿。”武松就站住了，我要解个手。那两个提着坡刀的走近了一步，武松一抬腿，当，就是一脚啊，扑通一下子踢掉河里一个，另一个转身想走，但是武松是右脚抬起来，扑通一下子又把他踢河里去了。这回这两个官差可慌神了，一看这俩提着坡刀的大汉被踹河里了，往桥下就跑。武松一回身，哪里去，他把枷锁一扭，咔嚓一下子，这枷锁就两半了，顺着桥就下来了。再说这俩借差呀，有一个当时吓得倒到一边去了，武松一步奔上前去，往那个跑的后身咚就这一拳呐，他打倒在地上喽。从水边捞起了坡刀，赶上去蹭蹭蹭，噗噗噗，就是几刀，当时就把他杀了。转回身对准那个吓倒的，噗噗，又是几刀，这小命啊又没了。再说踢下水去那俩挣扎着起来之后，正想要走，武松还能让你们俩走吗？武松追上去，噗，就是一刀啊，再赶上一步，劈头就揪住一个。武松啊，这回可没杀他，你给我从实说来，说实话我留你一条性命，说假话我立马让你去见阎王。我们两个是江门神的徒弟，我师父和张驼练定好了计，叫我们俩来帮忙，说这俩工人可能武功不行，一起来害你这位好汉。你师父江门神现在何处？小人来的时候，他和张驼练都在鸳鸯楼上喝酒呢，专等着小人拎着你的人头回去，给他们报喜信儿，他们呐要清河一番呐。武松心想，原来这样啊，你就是不管说不说实话，我也留不得你了，留在手里边是累赘呀。手起刀落，噗，把这个又杀了，然后他解下他的腰刀，捡好的又带上一把，把这尸体都丢在铺里边了。他站在桥头看了一会儿，我虽然把这四个都杀了，可是不杀张都监、张驼烈和蒋门神，我出不去这口气呀。想了一会儿，他提着刀一转身就奔孟州城来了。再说武松回到城中，已经是天黑的时候了，他直接来到张都监家后花园，在那墙外等着，一直等到月光四射的时候，他才从墙头逃到墙里，趁着月光一步步走到后堂来了。武松原来在张都监府那是经常出入，认得路啊，他一直绕到鸳鸯楼旁边，蹑手蹑脚的就上楼去了。这时候张都监的亲随有几个人伺候的已经厌烦了，远远的就躲起来了。就听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人说着话，是唠着酒嗑，而且这嗓门一个比一个高。多亏相公给小人报了冤仇了， 理当重重的报答相公。我的买卖现在已经开张了，挣了大钱，跟张团练、张督监，咱们是三一三十一。张督监抿了一口酒，蒋兄啊，我是看在我兄弟张团练的面上，要不这事儿谁能干呢？那武松武二郎可是个打虎英雄啊，不好对付的。你虽然费了些钱财，但是只要把他灭了，你就财源滚滚呐。要说最坏的就是这个张督监呐，那可真是肚脐眼里生疮，坏透了。他帮了蒋门神，那就是想在蒋门神身上榨出一笔钱财呀，他就成了赌场上的老板，坐收渔利了。正想着他的美事儿呢，张团练挺大个脑袋凑上来了。哼，我说呀，现在你手下那俩徒弟再加上官府这俩官差，估计武松他脑袋早就搬家了。蒋门神更高兴了，二位官人呐，小人已经分我的徒弟，只要在飞云浦得了手，赶快回来就报信儿，咱就好好的庆贺一番。武松听到这儿，这是实在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那可真是无名怒火三千丈啊，气冲斗牛，怒发冲冠呐。他右手持刀，左手岔开五指，噌的一步窜到这楼中。醉公就见有五支蜡烛闪着光亮，还有一簇月亮的光亮也射进来了，楼上是非常的明亮。前面的酒器还没收上，他们几个坐在交椅上，这蒋门神一抬眼看见武松了，啊，他是吃了一惊啊。说是迟那是快，蒋门神也是练武之人呐，急着要跑，武松早就对他举起了刀，啊，噗，就这一下子连那把椅子都给劈翻了。蒋门神到阴间去做他的美梦吧。
1: 那张督监看明白了，哎呀，这武松武二爷怎么进来了？
0: 他也是武将啊，刚伸出脚被武松当头噗，就这一刀齐刷刷的连耳朵带脖子扑通一下子都砍下来了，尸体倒在地板上了。
1: 这张团练也是个武官出身呐，虽然酒已经喝多了不少，还有些力气，一看砍倒俩了，一想自己呀，恐怕走不掉喽，
0: 他提着一把交椅，那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啊，呜的一下就扔过来了。武松一把啪把这把椅子抓住了，就是一推。别说张团练喝完酒腿脚不利索，就是清醒的时候也挡不住这武松的神力呀，噔噔噔噔，扑通倒退了好几步坐下了。武松一步赶上去，一刀就把张团练的头也砍下来了。武松转过身，把张督监的头拎在手中，又把蒋门神的头也砍下来。这三个人的头都在。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

0: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

0: 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小事，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非典抢劫案》。
12: 两个花样年华的少年突然失踪，一件件人心惶惶的抢劫案，是什么人在如此紧张的非常时期连续作案？手段如此残忍，行为极其恶劣，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犯罪团伙吗？警示通言之非典抢劫案为您讲述。
13: 生活中让人觉得可耻可恨的事情呢会有很多，但是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加上一个前提啊，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无耻，更加可恨，必须要遭到世人的唾弃才可以。2003年爆发了一场非典疫情呢，是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一场疫情危机，其中呢中国内地是重灾区啊。可就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期，偏偏就有那么一小撮人，借着这场灾难呢进行为非作歹的抢劫行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山西省清徐县。在清徐县 SARS 传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该县县郊的几条公路上连续发生了几起抢劫案，抢劫次数的频繁和手段的凶残惊动了警方。
12: 2003年4月初，山西省清徐县出现了第一个传入性非典病例。事隔不久，清徐县成为山西省境内 SARS 传染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正当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抗击非典，对来往人员和车辆进行监控的时候，清徐县县郊的几条公路上突然爆出了震惊乡野的消息，这里夜间竟频频发生抢劫案。
13: 据曾被抢劫并被刀捅伤的两名司机说，抢劫他们的人呢是以检查非典疫情，查看车辆是否消毒为名呢把车拦下的。那车门一打开，他们立即上车呢持刀抢劫，如果是稍有不从呢，他们就会拿铁管把车上的玻璃通通砸碎，是实施抢劫
12: 案件。

0: 发生的时候正是防止非典的紧要关头，为了防止非典的蔓延，县区内的主要公路上设立了临时消毒检查站。而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并不是规定检查站，而是偏僻的路段上。
1: 这给追捕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案发地点呢比较偏僻，警方无法在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这就给了歹徒啊充分的逃跑时间。而且呢，由于在这个非典的特殊时期，来往的司机见到前面一伙人并不敢果断的开车闯过去，因为他们想啊，如果真的是检查非典的卫生人员该怎么办，所以只能是乖乖的停下车。就这样接连又发生了好几起拦车抢劫的案件。
0: 抢劫案给过往的司机带来了恐慌，也给正常的消毒检查工作带来了影响。来往的司机无法分清夜晚拦车的人是消毒站检查人员还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这给当地的非典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大混乱，造成清徐县内人心惶惶。
1: 在案情发生过的地段，公安干警加强了巡逻，还进行了化妆侦查或蹲坑守候。可是这些案犯呢相当狡猾，像是闻到了咱们民警的味道，作案地点是毫无规律啊，今天的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和公安干警们玩起了捉迷藏。
0: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会如此大胆？是有组织的抢劫团伙，还是流窜作案的惯犯？请您继续收听《警视通言之非典抢劫案》。县城里的非典影响一直波及到县郊的东马峪村。东马峪村有一个村民叫赵勇，因为东马峪村在当地被称为葡果之乡，所以他在路边设了一个水果摊，一直以经营批发零售水果为生，平时就和妻子在果棚里看摊。非典来了后生意变得少了，正好儿子赵江也放了假，所以他就让儿子晚上帮着看摊。他对这个老实的儿子非常放心。
1: 赵勇的儿子赵江啊，初中毕业后呢没有考上高中，于是赵勇呢就让儿子在一所技校学习汽车修理，正好呢碰上了非典。从四月初到五月底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呢，学校就放假了，于是赵江呢便暂时回了家，帮助家里啊照顾水果棚，而且是到了晚上呢，父母就把整个水果棚交给了他。
0: 关于非典的很多消息在村里传得越来越厉害，村民们一般都不再外出。由于儿子看着水果棚，赵勇夫妇呢也就很少出门了，每天在家里操持别的事情。
1: 虽然非典肆虐，可是对于赵勇夫妇来说啊，这段日子也是很悠闲。水果棚呢有放假的儿子照看着，看着自己的儿子成了家里的顶门柱，夫妻俩也是很骄傲。家里面呢有个大事小情也都会找儿子商量商量，还时不时的提醒儿子照看水果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到底还是出事了。
0: 有一次他偶尔听邻居说，他们家的果摊里总是聚集一大帮孩子，就连晚上也是热闹非凡，而且还有人看见当地两个曾判过刑的坏小子也常到那里。赵勇立即担起心来，赶紧跑到水果棚查看，结果去了后大吃一惊，水果棚空空如也，他的儿子赵江踪迹皆无。
1: 据赵勇回忆，从25号晚上开始啊，他就给儿子打电话，但是呢就是打不通啊。26号白天呢也一直没有回来，那赵江到底去了哪里？神秘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呢？
0: 紧接着传来一个消息，就在赵勇为找不到儿子而万分焦急的时候，同村村民苏伟的儿子苏江也神秘的失踪了。两个孩子一同失踪，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能去哪里呢？他们的失踪和汽车抢劫案几乎同时发生，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请您继续收听《警视通言之非典抢劫案》。赵勇和苏伟因为找不到儿子而万分焦急的时候，清徐县公安局的干警们也在对先前的汽车抢劫案进行着紧张的侦查。
1: 干警们依照几名被抢司机对犯罪嫌疑人面部特征的描述呢，对当地所有有过前科的嫌疑人进行了摸底排查。
0: 经过十几天的艰苦工作，县公安局干警们终于将半个月来连续发生的以检查非典消毒为名的连环抢劫案一举侦破，并且成功的擒获了这个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1: 5月26号中午，犯罪嫌疑人刘俊龙、赵江被抓获。转天呢，另一个犯罪嫌疑人苏江也被抓获了。
0: 此时向公安局报过案的赵勇和苏伟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公安局的侦查结果。还真快，就在报案后的第二天，赵勇和苏伟就得到了消息，而这个消息却把他们二人震得是目瞪口呆。刑警队干警通知他们说，他们的儿子因涉嫌拦路抢劫罪已被刑事拘留了。他们实在无法相信，村里人一直传说的沸沸扬扬的汽车抢劫案，竟然就是他们平时一直十分乖巧的儿子所为。
1: 夫妻俩当时就傻了眼，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就是拦车抢劫的歹徒。老两口站在警局门前是抱头痛哭，
0: 而村里也顿时炸锣，原来参与汽车抢劫案抢劫团伙的所有案犯几乎都是这个村里不满18岁的少年。
1: 当这个刑警啊到赵勇和苏伟家通知其儿子被拘留时呢，两家的父母竟呆呆地问民警是为什么。那当得知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公路上打劫的犯罪嫌疑人时，他们真是呆了傻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出原因，做梦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由于案件发生在非典时期，加上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清徐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希望通过迅速处理此案达到稳定民心的目的。经检察机关查实，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确实充分，参与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起案件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提起公诉。但是检察官们认为，对于这起主要以青少年为主的犯罪案件，还应该深入调查，清楚其案发的原因。于是他们走遍了东马峪村，对涉案少年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并对村民进行了调查取证，逐渐地勾画出了这些少年的犯罪心理轨迹。
1: 主犯赵江，男，16岁，清徐县马峪乡东马峪村人，汉族，初中文化。时间呢，回到案发前，由于 SARS 病毒的蔓延呢，学校放了假，学生呢是分散回家。赵江和村里的许多孩子一样，在家中是无事可做。他白天在家里看电视呢，晚上呢就帮父母看着路边的水果棚。很快，很多同样无事可做的同村少年呢，就把这里当成了消磨时间的据点。
0: 是什么人把孩子们领进了犯罪的深渊？他们的抢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刺激还是生活所迫？请您继续收听《警示通言之非典抢劫案》。
1: 据调查，检察官们了解到呢，第一次实施抢劫犯罪的是这伙人里面的其中两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两个判过刑的坏小子。他们呢，一个叫李斌，一个叫李健，也都是未成年人。那早在3年前呢，他们就曾因犯罪被判处过缓刑。
0: 5月10日晚上，李斌和李健突然提出说要带赵江等人一块出去玩点刺激的。在从众心理的催促下，一帮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跟着李斌、李健走出水果棚，起着哄爬上了一个叫刘立刚的3菱汽车。
1: 汽车呼啸着开出去了，奔向了村外的公路。直到这时，一帮情绪上兴高采烈外加忐忑不安的孩子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向犯罪的泥潭迈进。
0: 在西谷乡东木村村东路口附近，赵江等人拦截了一辆货车。李斌、李健以查非典为由骗开车门，抢走车上3个人的人民币4000余元，同时抢走价值300元人民币的手机1部。
1: 苏江说啊，当时呢也没怎么想，就是觉得很刺激很好玩，跟着起哄。在村民眼中呢，这群孩子平时是连骂人都不会，连打架都没打过。那治保主任也说了，这群小孩平时很实在也很老实，他也实在想不出啊，他们怎么会突然做出抢劫这样的大事呢？可就是这群在大家眼中十分老实的小孩，确实组成了一个实施罪恶的犯罪团伙。他们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由于不是一个村子的，有的相互间的甚至名字还叫不上来，但他们却真正的在一起犯罪了，并且实施的是震惊乡野的抢劫大案。
0: 第一次案发后，被抢劫的司机由于是外地人，简单的报了案之后就迅速离开了。公安机关由于没有太直接的线索，也就没有能够将案件立即侦破。赵江等人却因为这次得手而暗自欢喜了起来。
1: 抢劫让一直生活在索然无味生活中的赵江呢，尝到了刺激的滋味，轻易得来的甜头呢，更是他是欲罢不能啊。这帮无知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全部话题和情绪啊，都集中到了抢劫的策划上。于是他们怀着畸形的心理，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的行动，一次比一次大胆，是一次比一次贪婪啊。
0: 12天以后，也就是5月22日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江伙同刘立刚、苏江、牛雷等人又在鱼骨路附近以同样的方法骗开车门，抢走人民币900余元、手机2部。是什么让他们几近疯狂的犯案？那些未满18岁的孩子们又将如何受到法律的制裁？请您继续收听《警示从严之非典抢劫案》。
1: 当问到他们抢劫来的钱都去了哪里的时候呢，赵江的回答很麻木很简单，花了。在调查中呢，检察官们还发现这些青少年的家庭生活中没有一个是困难的，他们都有关心着他们的父母，有着不错的家庭条件。然而面对抢来的钱财，他们却像从来没花过钱的赌徒，挥金如土，甚至头天抢来的钱第二天就花了个精光啊。
0: 22号得手后的第三天，这伙人的犯罪行动几乎达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地步。这晚，刘江、刘立刚、苏江、孙磊先后在鱼骨路龙家云段强行拦截一辆油罐车，抢走人民币100元。由于抢的钱不够分，又在该路段拦截一辆挂车，抢走手机2部，价值人民币600元。
1: 就这样，这些年纪轻轻的孩子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且他们看样子还没有罢手的意思，看他们那意思，好像是你过了一辆，我就抢你一辆。
0: 紧接着又连续作案2起，这一夜之间是作案达到了4起。
1: 他们的胆子是越来越大，手段也是越来越凶残，情节越来越严重啊。一开始仅仅是用恐吓的语言的吓唬一下，然后呢实施抢劫，后面逐步的发展到砸玻璃、殴打司机、乘务人员，甚至用刀捅人了。
0: 监所冰冷铁窗里的这些少年流着迟来的悔恨的泪水，而在监所之外，主犯赵江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的所作所为之后，只有整天以泪洗面，自责不已。
1: 在非典这个特殊的时期，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了，而在社会秩序调整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受不同寻常的考验，而那些缺乏自制力和法治观念的未成年人就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引导和教育，家长和有关部门对他们就更应该负有一份格外的责任。那对于那些已经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们，我们自然要继续加强教育。那对于这件事的发生啊，我们的家长和有关部门是否要做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呢？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5月13号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涉及非典的刑事案件要从重从快处罚。
1: 数日以来的抢劫案对当地以及外地的民心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外地跑车的司机呢，听说这里是经常发生抢劫案，是死活呢也不打这儿走了，哪怕是绕远路也不走你这条路。 而当地的居民也整天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抢匪会跑到村子里闹事儿。那现在事情解决了，劫匪呢也落网了，可是怎么审判这些懵懂的孩子，又成了警方一件头痛的事情。
0: 当时在谈论这个案件的时候，有关人士认为案情重大，是不是应当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审应该到中院去审理。但是我国的刑法第十七条也有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也应从轻或者减轻，主犯赵江四人在案发时都未满十八周岁。
1: 从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这个角度来考虑呢，这起案件尚构不成无期以上的徒刑，所以呢，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呢，以刑法为依据，同时呢，也考虑到了司法解释，因为只有把两者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互相兼顾。这个非常时期的抢劫案呢是结束了，这个年轻的犯罪团伙呢也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案件的背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原本老实的孩子一步一步走进罪恶的深渊呢？单单只是别人的教唆，或是物质利益的诱惑吗？那未成年孩子的心灵建设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那真的就这样经不住世间的风浪？家长们在照顾好孩子生活的同时，又了解自己孩子的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想法呢？不要在警察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才惊呼眼前的这一切，悔恨自己是这样的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8: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9: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

0: 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4: 那谁是第一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会生活当中呢逐渐趋于平静，甚至呢平静到连亲密接触都为零。所以今天我们和中年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个话题，40岁以后还有异性接近你，你会轻易上头吗？在这个阶段啊，如果有异性靠近，对你表示好感，嘘寒问暖，我的建议是啊，千万不要上头，一定不要上头。这种不是浪漫，不是新鲜，不是刺激，这类人啊，往往是有目的的。有的人接近你，他是有利可图的，他图你的资源和人脉。都挺好，这部电视剧大家看过吧，里面的苏大强啊和小保姆谈恋爱，很明显这个小保姆啊，对方呢是图房子，这个热恋中的苏大强自己呢浑然不觉，老二苏明成嘴巴很毒，说呀，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不图你钱，图你什么呢？图你年纪大还是图你不洗澡呢？我说话也有点不好听，但真的是事实，咱们人到中年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以前呀，我在网上看见一个博主，他的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呢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的家庭妇女，然后每次视频当中都会做一个反差，自己呢幻想自己是电视剧当中的女主角，是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离婚后呢也会被霸道总裁看上，而现实当中啊，她未施粉黛，俨然是中年大妈的样子。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我自己哈。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女生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总是会幻想自己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是那个霸道总裁里面的女主角。但事实上啊，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已，结婚生子之后，咱就慢慢也成了中年油腻大妈了，仅此而已。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人到中年了，颜值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你想想对方会对你一见钟情吗？有一位大叔啊，他83岁，他就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呀，他说得非常的透彻。他说，你看哈，像我这个年纪的老登，我心里很清楚，不会有女孩子因为我的颜值而喜欢我，尤其是那种年轻的女孩子。咱们人到中年啊，一定要活得明白一些，作为40+的我们，手里的每一份资源，每一份能力，咱都是为了守护家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哎呀，这种借力式的接近，一旦牵扯过多呀，也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得不偿失。我觉得这位大叔说得很对啊，就像他说的这句话，这种借力式的接近，就是说你和异性接触太多了啊，确实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对吧？

对不对？来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啊，真的是得不偿失，什么都失去了。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吧，《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里面的玲玲，她呢就是这样的女子，资质平平，长得也一般啊，人畜无害。可是呢，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有一个不作为的丈夫，她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自己的婚姻不幸，想离呢又暂时离不了，只能去外面寻找精神寄托。这种最容易让人上头，毕竟对方好像是什么都不图你的哈，只是跟你聊天，对你嘘寒问暖，还会向你吐槽自己生活当中的无奈呀，琐碎的一些事情。而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对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情绪垃圾桶，等他们找到了下一个的精神寄托，立马就不会理你了。人到中年，谁的日子都不容易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各家有各家的烦恼。不要以为对方透露他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烦心事，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了啊！我什么都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的好心情、好情绪是为了给孩子托举，让父母放心，而不是用在这些事情上，把自己的情绪呀、全部的精力呀，都放在这些烂人烂事上。中年朋友啊，咱要守住自己的情绪，守住家庭的安稳，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最好的负责。我的很多朋友啊，他们也都是中年人，有一些中年偏大一些，有一些中年偏小一些。其实他们都在反映啊，中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尤其是这些年呢，大家都不容易。婚姻关系进入中年，也可能进入到平淡期，孤独感啊，或者是情感空缺呢，也会使人渴望啊，被关注啊，被认可啊。对方这个时候如果有对方接近你，他可能也只是为了填补他内心的寂寞，来获得陪伴或者虚荣心的满足，他并不是想建立真诚的长期关系。而且你想想，彼此都有家庭，这也是不合法不道德的。有疑心靠近你啊，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自己是有伴侣或家庭的人，更要坚守忠诚与责任的底线。如果对方动机不纯，你一定要及时远离，避免呢陷入暧昧或者利用的关系。中年阶段的感情危机常常源于现有关系的疏离，其实属于正常现象啊。正常好人家过日子，谁能天天浪漫，天天鲜花啊、红包啊、转账啊，是吧？咱们不要被那些电视剧或者短剧的情节呀、网络鸡汤给骗了。哪有那么多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呢？咱们都是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才是最重要的。我身边啊，真的有人，他就是向外寻找刺激。其实如果你这样做呢，不如与伴侣或者家人加强一些沟通，共同寻找一些生活的新意，不要因为一时的新鲜刺激而毁了现在家庭的幸福。咱们要知道啊，这样的电视剧情节也很多，不也都是在给我们提示吗？结局呢也都不是很好。咱们人啊，一定要认清自己，面对现实。我想和中年朋友们说这样一句话，中年人的幸福从来不是来自一性的虚情假意，而是来自家庭的安稳、伴侣的陪伴、孩子的成长。一起来听杨澜一演唱的《白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既然说到中年人的问题，我们再来谈一个中年人的问题，那就是中年人的断舍离。哎，这个断舍离呀，可不是让你扔东西，而是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人到中年啊，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活呢过得越来越满，满到喘不过气，满到心里发沉，于是就开始流行断舍离。很多人认为断舍离是扔衣服、清柜子、极简家居，但真正走到这个年纪啊，才明白断舍离从来不是整理房间，而是整理人生。我们舍不得扔的呀，从来不是一件旧的物品，是一段段放不下的过去，是一段段求而不得的关系，是一份份不甘心的执念，也是别人眼里不该卸下的期待。我们留着的呢，是回忆，是遗憾，是愧疚，是证明。可这些东西越留越重，越重就越累。中年人的疲惫大多不是来自生活的苦，而是来自心里装得太满了。中年朋友们，咱们断舍离第一步，咱要断执念。怎么断？不再执着于别人怎么看你，不再执着于事事都完美，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赢，不一定要被认可，一定要被理解。人生走到下半场，最该学会的是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过去。得不到的你就放下，留不住的呢你就松手，想不通的你就放过。这不是认输，而是我们懂得人生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干净自在和心安。中年朋友们，我们第二步的断舍离是舍消耗，舍弃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舍弃那些只会带来压力的期待，舍弃那些不属于你的节奏，舍弃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人到中年啊，最珍贵的不是人脉，不是面子，不是圈子，不是成就，而是不被打扰的平静。所以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你要知道，今后生活我们不必讨好谁，不必迎合谁，不必证明给谁看。把时间呢还给自己，把情绪呢还给自己，把日子也还给自己。安静、清醒、从容，比什么都重要。朋友们，中年的断舍离第三步是虚妄，离开对完美的幻想，离开对过去的纠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要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白雪公主，不要沉迷于霸道总裁的女主角哈。我们要离开对未来的焦虑，我们总以为更要努力，更拼命，拥有更多，人生才会幸福。可真正的幸福啊，从来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减去浮躁，减去欲望，减去包袱，减去不属于你的重量，剩下的呢，才是你真正需要的生活。一个干净的圈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一个简单的欲望，一个心安的当下，这个呢，才是我们中年最好的状态。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与生活的和解，是与自己的和解，是不再为难自己，不再勉强自己，不再负重前行。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中年朋友们要认识到，往后余生不拥挤，不内耗，不纠结，心里干净，人自在，日子才会温柔。听一首严仁中演唱的《蓄谋已久的爱》。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0: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0: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9: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3: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2: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 馆藏的三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5: 他的身后就是香略西苏区的心脏。
16: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7: 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6: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8: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3: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3: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本间里面挤满了人。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4: 不要喊快来哦！
25: 雾气松酒。感性安康，
26: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2: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0: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

0: 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白玉明获得金牌。至此，中国队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各项比赛中包揽9金。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滨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它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反馈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他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

0: 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1: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风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风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边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呀，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那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0: 是的，是的，
1: 能听得出来哈，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 就是他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松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
0: 史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史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国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一件衬衫换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
0: 是，
1: 办
0: 这个
1: 法，
0: 肯定，这个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0: 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哈。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 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实际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的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
0: 是
2: 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能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肯定。
1: 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丰就频频点头哈。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0: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0: 对对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赠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晨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 对。
1: 咱们在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 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实际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10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哈，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 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观点、行业洞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5: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7: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9: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0: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1: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 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0: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1: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 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

0: 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1: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这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呐、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实际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儿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人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平台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
0: 是
1: 个
0: 的，是的。
1: 结合海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呐、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是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
0: 是
1: 程
0: 的，
1: 中，
0: 是
1: 可
0: 的，
1: 能目
0: 确
1: 前
0: 实是。
1: 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0: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

0: 得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呢？
1: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0: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那我想请两位一块儿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哎，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1: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它现在加关税，他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
0: 对，
1: 问别人买。
0: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哈、啊，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慢慢的，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2: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他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 我觉得
0: 对，
2: 首先
0: 就
2: 其
0: 是
2: 实，
0: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里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
2: 没
0: 以现
2: 错。
0: 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2: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现在都变成小单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实际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0: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2: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了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我们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 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异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0: 最后想问一下，海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1: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得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0: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 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4: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明天五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明天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五月四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十八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明天起，也就是五月四号到五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明天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明天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明天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楚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碳纤维能有多轻又有多强呢？大风车的叶片为什么离不开碳纤维？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将和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成员聊一聊，碳纤维如何从一根细丝变成坚不可摧的基础材料。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取消年检的事儿啊。话说呀，在2026年两会期间啊，全国政协委员袁小斌提出了关于取消非营运私家车强制年检的建议，瞬间在网络引发了热议啊。那么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呢，超过3亿的私家车主认为这样做那真是太好了。就是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非常的高兴，如果真的能取消年检的话，那是真的太美了。首先得承认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兴奋之余呢，或许很多朋友啊没有搞明白，他这个呢只是一个提案啊，提案归提案，落实归落实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说彻底就啊不管了，年检也不会说取消就取消了。那么这个事件背后的利与弊啊，以及争议，包括未来的走向，比大家想象的当中的很复杂呀。梳理起提案的缘由啊，这主要是针对多年以来广大车主吐槽不断的年检制度，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建议啊。袁小斌委员呢在调研当中发现，强行的啊就是现行啊，这不是强行啊，现行的强制年检制度已经和当下的汽车产业还有交通监管的现实脱节了。其中呢主要的问题有两项，第一呢是私家车的质量在大幅的提升，车主的日常保养呢意识增强了，家用车的风险降低，但是传统一刀切式的年检似乎是更加注重形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年检的过程呢特别的耗时间，耗费精力，检测站呢收费也不是很透明啊，包括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就在呼吁说的，我们反对检测，因为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暴力检测。你这别管我这车是属于豪华品牌的啊，还是我这普通家用小轿车，那你上检测线一顿猛踩油门，那我也心疼啊。是吧，它就存在啊，费时间，暴力检测，还有收费不透明，黄牛泛滥，一些问题是屡治这个不进啊。有不少车主朋友啊，就为了说给这个车去检车办年审的事儿，请假扣工资，花钱找代办，甚至呢就是找代办也可能这个车

他也会受一点伤。就是如此之多的额外的负担呀，现在让大家是叫苦不停啊。更关键的是呢，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车辆检验不得附加行驶证、交强险之外的条件，但是现实中很多地方呢，就把处理违章作为年检的前置条件啊，让年检越来越偏离安全检测的初衷，异化啊为处理违章管理手段。对，就现在你的车如果说有违章记录的话，你如果不去交罚款、不消记录，检车不好使。它就是这个就像是绑定了一样，你如果有记录的话，你是别想审过去了。那么针对此类问题呀，委员的核心建议是很务实的，并不是说全面就取消年审了，而是精准监管和科技赋能，对于一些无重大事故、无非法改装的低风险私家车取消强制上线年检。那么对于一些事故车呀、改装车、包括营运车等高风险车辆进行重点监管啊。同时呢，推广 OBD 远程的监测啊，大数据、道路遥感技术，把定时定点检一次变成了全程的实时监控，在建立全国车辆电子健康档案的基础之上，整合维修、保险、事故等数据，实现全网的监管。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网友们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啊。那有一部分车主朋友认为说，当下这个汽车质量啊，那是跟之前比那好太多了，你现在呢，无论咱说是三大件啊，还是车的内饰这外观，咱们这国产车现在也是崛起了呀。这汽车的质量相当可以了，开个十年八年的，只要你这个车它没有什么重大事故，什么水淹火炮啥的，你正常开这车没啥太大问题。在咱们是自己是车主，那车有问题了你不修，首先对咱自己就造成危险，那自己的事谁不上心呢？是吧，很多人都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爱车的，的确说没有必要再进行一刀切了。这年检吧，它不是说为了挣点费用啊，折腾人，更不能够沦为形式，最终的这个目的呢，还是要分类落实好安全监管啊。那大家呢都很支持用智能科技来代替人工跑腿，这才是真正的便民举措呀。觉得这个检车呀，一说检车真的愁得慌的。你要是买的新车还行，新车的话就是六年免检，是不是？六年检一次，八年检一次，反正它这个政策是相当好。但如果你是买的老车、二手车，就十多年了，你这车就你一年一检，成闹心了。你花钱不说，你还得请的假，浪费的时间，忙活一头雾，你未必你能审过去。不是这车灯不亮了，完了就是尾气不合格。你这本来咱就十多年老车了，经不起折腾，从那个检测线下来，相当于给咱的老车做了一场手术。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担心啊，说假如这个年审真的取消了，那么马路上带病车会不会越来越多了呢？说有些那个车主啊，他的轮胎啊、刹车片都磨平了，仍然不知道更换，你说出了事以后是谁来保障呢？那么客观而言啊，这些忧虑并不是多余的，这也是年检不会立刻全面取消的核心原因啊。
相关部门呢曾经多次明确，年检是道路安全与落实环保的重要底线，每一年都是有相关比例的事故与车辆制动、轮胎等隐患是挂钩的。更何况汽车尾气的排放一直是大气治理的重点，假如说完全取消了监管，那么势必会带来公共安全隐患啊。所以呢，大家伙呢要分清楚的是，很多人反对的不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强制年检，我们不是反对安全监管，安全监管还是要有的啊。大家所期待的是不折腾啊，不坑人，有效果的检测，而不是我们浪费的时间、浪费的钱，走个流程，然后嘎就开个张就完事儿了。取消私家车强制年检是顺应民心的改革方向啊，但不是说放任不管啊，不用排队、不被坑、不毁车，真实的保障安全，这才是我们车主真正想要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最新的相关政策是什么呢？是从2026年1月起呢，全国已经实施史上最大力度的年检减负了啊。机动车的年检新规要求，6年以内，这是新车啊，6年以内是免上检测线的，6至10年呢，仅是第6年、第10年需上线检一次。我记得这个期间说第8年也得去，现在第8年也不用去了。哎呀，要是有钱你还是得买新车呀。刚才说的是10年以内的，就是第6年和第10年你上2次检测线就可以了。那么10年开外的呢，统一为1年一检，取消了15年以上半年一检的这个规定了啊。同时呢，也升级了全国通检、交钥匙、一站式服务啊、电子标等更多的便民举措。截至目前，关于取消年检的提案正处于两会建议的研讨阶段啊。那相关部门对此解释，机动车年检制度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很明确的，不会搞一刀切式的取消，而是向差异化、智能化转型，在安全底线与便民惠民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总而言之啊，这政协委员的建议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它这个落实吧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实践的啊。政策改革呀，它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啊在2026年减负的基础上，差异化、智能化、更加人性化的机动车年检制度能够早日落地啊。

好嘞，那咱们接着聊一聊跟汽车方面的话题吧。来说，这么一个事儿。这网友说呀，说上个礼拜他路过了一家修理厂，看见老板开了一个2003年的雅阁，车漆呢都已经氧化发白了，保险杠上还有很多的条纹，就是这道道都没修的划痕。当时他就纳闷儿，说你看这老板天天给别人修豪华品牌的车，是不是你自己你怎么也得开个差不多点的。后来跟他聊天才明白呀，人老板不是说买不起这车，人家这维修店能开得起，你说买个车对他来说那么洒洒水啊。就不是说人家买不起，而是太懂车了。就他那辆破雅阁呢，已经跑了28万公里了，发动机从来就没说大修过，秘诀就俩字儿，会保养。这几个字儿，应该说保养啊。那这个它是每5000公里呢准时就换机油，刹车油呢2年一换，变速箱油是4万公里必换。车呢是破，但是它的核心部件比很多新车都健康，就是还是人家保养得好啊。

这么一看呢，反倒是那些开着十几万新车来保养的客户，修理厂最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忽悠啊。咱们来盘点盘点啊，修理厂最爱说的三句忽悠话。第一个是什么呢？说您这车呀，应该做深度保养了。这句话，到底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想挣你点钱。这什么发动机清洗呀、油路清洗呀、三元催化清洗，咱外行人一听，哎呦，我这么多零部件吗？我这车子这么多功能吗？听起来嘎嘎权威，嘎嘎专业，其实大部分车根本用不上。咱就说你一辆家用车，一年你都跑不到2万公里，1万公里也就将差不多够用了。你发动机积碳，你能有多少啊？第二句忽悠的话，说这个件儿如果不换的话，我跟你说得出大问题啊。你像什么这个刹车盘上有几道浅槽啊，售后或者是一些接待，马上就吓唬你说，哎呦，这得换呐，这得影响安全。实际上吧，只要是没有到磨损极限，就那几道滑就是浅槽啥的，根本就没有必要换啊。

还有什么比较忽悠人的话呢？就说原厂件质量有保障，就咱们去修车就问了，你这件儿原厂副厂的，其实我跟你说没有原厂件儿。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你掏着原厂件儿的那个钱给你换的依旧是副厂的。这个懂的都懂啊，原厂件确实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它都值得用原厂的。你像什么机油滤芯啊、空气滤芯，这玩意儿你搁网上都能买，你要是动手能力强你都能自己换，你这玩意儿你说一年一换的东西你买原厂的干啥呀？有一些维修店吧，包括 4S 店，他就是抓住了你不懂车这个心里面，什么玩意儿都推荐你，哎，你放心吧，咱就买原厂，那钱都让他挣了。保养这件事儿吧，就是懂的人花小钱办大事儿，不懂的人你就得花钱买个心安了。话说回来呀，一辆车能够开多久不是取决于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养的时候用了多少心。就那些天天喊着哎呀二手车不靠谱的人，往往是因为自己不会养车，你给他个新车也让他开破了。你像修理厂老板有很多人，就开个二手的破捷达子，是不是？这是老本田，这是 老雅阁，人家这车开的成六道了。不是说人没钱买新车，有那个实力可以换，但人家懂得什么叫够用就行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那么下半段的节目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说这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那正是踏青的好时节呀。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邀请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踏青，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吧，凡事皆有利弊。有很多朋友说呀，我这不是没去过，玩呢，出去玩以后回来跟我朋友那都直接闹掰了。哎呀，其实这件事情吧，它也很正常。毕竟说每个人的消费观呢、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它都有所不同。那凑成一堆出去玩，可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一点摩擦，表面上人没说啥，回来以后直接就不搭理你了。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想要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但是又不想产生矛盾，那么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全部 AA。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我都哥们儿，都好朋友，哎呀，我这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我也感觉这个方法呀可行，因为 AA 它很公平啊，它也很省心。你出门在外，钱呢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毕竟不管是你吃饭呀、坐车呀、住宿，还是说到哪个景区买门票，你都得用钱。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大家一起出去玩，别算那么清楚，你这不伤了情分吗？我多吃点亏无所谓。那你是大方了，你有那个经济实力行，咱要是没有那钱呢，我拿不出来咋整啊。你再说了，你一次两次行吧，今天我多花个三头二百，明天我再请你们，就朋友们高兴就玩呗，我再花个三头五百的，时间长了谁能扛了啊？是吧，你要一直这样的话，换谁心里面都不舒服。干啥呀，出来玩的都一块出来玩的，你们一个个的花几百块钱，我花好几千，玩我的呀。啊，那你们是出来来旅游玩来了，还是玩我来了？所以说呢，想要避免这个问题，那首先就得达成一个共识，咱们也别管几个人，一堆一群人，谁也别占谁便宜，谁也别吃亏，就 AA 制啊，这是最公平的，最省心的了。这网友说什么呢？他分享了一下，说之前呢，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外面旅游，我们几个人呢立马就组建了一个群，说谁负责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呢，你就把有发票，或者是你不就是有那个付款记录嘛，你就直接发在群里面，再发一个这个收款码，其他人赶紧把钱给转过来，当时给你转，还是说最后一拢账，大家伙一平摊都行，相当合理呀、对吧，你就吃喝玩就用那东西，大家伙都能用到，这个钱花的也是心甘情愿，一平分，没有人会不服气的。对吧，你省得有的那有一些人小气，说他买那些东西都给自己用上了，我也没用啊，他买那水我也没喝啊，买那水果我也没吃，都让他造了，我凭什么掏钱。是吧，那就是朋友当中吧，没有说就是全都特别好的，他一定是有外向的，有内向的，有富有的，有贫穷的，也有大气的，也有那种小心眼的。那么你如何来综合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你就 AA 制相当合理了，对不对？咱提前说好出去玩几天目的地，对不对？然后我们消费方式就是 AA 制，行的话你就参与，不行的话你直接搁群里面我就给你踢出去了。其实合理。第二 ，AA 制它也是比较省钱。AA 除了公平省钱之外，其实它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了。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消费买单，所以呢就会更加理性的做计划。有事他也会商量着来呀。你就比如说订个酒店吧，大家伙呢就会一起来看这个酒店的
网上的评价呀、价格呀，然后选择一个大家伙都觉得合适的。吃饭的话也是一起商量，咱们是去吃点啥啊，提前来预算一下人均消费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想法很统一，就是我们一群人如何能够花最少的钱去这个旅游景点，能看更多的风景，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用最少的钱去做。那么这么做呢，既能够说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又不会说铺张浪费，也不会委屈任何一个人，这样的行程开销它都是在可控的范围，自然而然它就很省钱啊。第三点呢，AA 制的好处啊，第三个优点就是避免欠下人情债。老话说得好，欠钱好还，对不对？我是欠你的就是几万块钱几千块钱我都好还，但是人情债的话，我一旦欠下了，不真不好还。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欠下人情债了。你比方说今天你请我吃一顿饭，明天我找机会请两顿，我行不行？我是不是就给你弥补回来了？今天坐车你帮我掏了一份车费，明天我包车，我专门我也请你，是不是？这心里面他不会说过意不去，但是人情债这个东西没法用钱来衡量。就打比方吧，你在最危急的时刻，家里面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你就需要用钱了，这时候朋友说嘎把这钱就给你拿出来了给你用，你等你这是就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你再把这钱还给人家，问你那说那是一回事吗？其实人情债吧，就是在别人心里面这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多少是有点压力的，但是 AA 制呢就把所有的开销都给透明化了，咱谁也不欠谁的，就不用想着说怎么还人情，也不用担心对方觉得自己小气啥的，这样相处起来的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包袱，大家反而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也就能够相处的更加长久了。要想说一起出去玩旅游没有什么摩擦呀，除了说要 AA 之外，还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既然说咱都已经选择跟团跟这些好朋友同事出来玩，也同意这个 AA 制的方法了，那咱就别扫兴啊，出来玩你就乐呵的。

一制这个事情吧，要我来看，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真挺好啊，因为他人多，他不像说我就这一两个好朋友，我就单独请你俩，出去玩这一趟，我就全包含了，我能咋的？也就两个人的费用呗。但是你人多的话，你不行啊，你要十个八个，你全包了的话，你包不起呀。再一个，你这出去玩一趟挺开心的，你这谁占便宜了，谁吃亏了，大家伙心里面也都不好受。哎，这是最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分事情吧，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要说旅游这件事情呢，咱们可以使用 AA 制，因为旅游呢，它包含了你的吃穿啊、住行到哪去，对不对？花的东西比较多，它不像咱们说单独出来就吃一顿饭，吃一顿饭就结束了。那这个比较可控，1000块钱以里基本搞定。但是你出去玩这一趟，你不知道你去哪儿啊，对不对？你这战线拉多长啊？你这消耗多大呀？那这玩意儿没有数啊。个人感情还是交的，还是可以说这个维护一下。但是你要出去人多的话，是不是旅游的话，你这 AA 制是比较好的。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千万不要乱交朋友。为什么？之所以你现在，这老话说了，为啥现在喝凉水都塞牙缝呢？就是因为你认识的人，他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看看这句话说的它到底是有没有道理啊？说这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啊，就会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呢？不是钱，就人活到一定年纪，就你的经历很丰富了，现在你有些事儿你就看开了，钱看的不是那么重。那么你说最大的消耗呢是什么呢？不是金钱，也不是时间，就是你身边那些错的人啊。那书上不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和什么样的人走得近，慢慢的就会被什么样人影响。这话可真不是空话，这圈子不对，我跟你说，怎么努力都白费。朋友不对，你会受很多罪。说到这儿，有很多这听友可能就质疑我了，说你说那不对，那我觉得人在江湖走，朋友越多那是越好，圈子越广啊，倍儿有面子。我跟你说吧，压根儿不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给你分析。就你认识的人越多呢，对你来说消耗也很大。举例说明，有一种人，你跟他待在一起呢，你永远觉得累。为什么呢？这种人他身上自带负能量，他每天都在抱怨，要是工作不顺利，不怪我，同事不行，同事拖我后腿了，老板不赏识我，就会怪外界，他没啥毛病，全怪别人。但凡生活有点不如意，全是别人的错，满身都是负能量。你如果好心安慰他呢，他只会变本加厉的倒苦水。你伸手帮他，他觉得你是我好哥们儿，你帮我，你不是应该的吗？十次啊，九次帮，一次没帮，那立马就跟你翻脸。你之前做的这些好的啥，全给你忘了，就是不懂感恩。你就跟这样的朋友，你说待时间久了能有啥好？慢慢你就发现，本来你是一个贼成熟、贼沉稳、贼平静的人，但你因为他，你都变得暴躁了。是不是？你想想，明明咱没做错什么呀，却天天被他的负面情绪给拖着走。你想往上走，他就在旁边泼你冷水，把你往下拉。很多时候你以为说我得讲义气，我得维护友情，我跟你说错了，你是在消耗你。反过来说呀，真正值得交的朋友呢不用太多，这一辈子呀有一两个就够了。你想把所有人都交下来吗？你想的太简单了。啊，跟你说不太可能。就人这一生有一到两个好朋友，无论是你小时候的发小啊、同学呀，还是后来步入社会认识的人，就是能够交心的这种，有一两个就够用。哎，你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呢，不用伪装，也不用防备，因为他懂你的难处，他也会支持你的想法。你低落的时候呢，他会拉你一把；迷茫时候，他可能一句话就给你点醒了。你跟他聊天，你就会觉得得到一些心里的安慰，生活有奔头，彼此成就，彼此滋养的感觉，这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友情啊。

一直觉得啊，成年人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呢，就是不要去当别人的救世主。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很好心的什么马大姐啥的，哎呀，一看别人不行，这就是有一些什么困难的他来了，结果自己呢忙来忙去，忙活够呛，反倒是落了埋怨啊。咱们没有义务去拯救谁的人生，也没有责任去改变谁的烂摊子，咱没那个能力，你就把自己顾好，整明白就挺好的。对吧，你劝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你一句话他瞬间就醒悟了，你要一下就醒悟了的话，那人都不用去当和尚了。是不是，你拉过的人，你想你说你咱一块往上走吧，你再使劲，他不想往上走，他觉得下坡路好走，你拉不动。对吧，这成年人最该有的清醒就是不随便干涉别人的因果，合得来咱就处，合不来的话体面就散场了。那么真正聪明的人就不内耗啊，我不会想着说我去改变谁，我就筛选啊，就找一个跟我就匹配相似的人。嗯，你看这话又聊回来，就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干净上进，那么你的圈子自然也是很好，他就不会乌烟瘴气的。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网友的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的，叫足智多谋小精灵。嗯，这你就给我感觉你这人挺聪明呗。留言说什么呢，说俺以前吧就是吃了交朋友的亏，先后两次都被朋友给骗了。哎呦，那你还足智多谋呢，你把马名改了吧。

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好好珍惜啊，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真正的那些好朋友啊，用真心去对待他们啊。至于其他的，你就是其他的吧。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双双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8: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6: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

0: 官兵赓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夜。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这上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何成旅、杨根思连。
4: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5: 香源人民广播电台。
4: 香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5: 幸福未来。未来。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0: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

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他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返璞归路，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莱特利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那再玩。

0: 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0: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0: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0: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0: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0: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2: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她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

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的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始。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

0: 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亲爱，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1: 咨询电话400-005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是一段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今天节目开场曲是在这曲新疆木唢呐欢乐的节日当中和你说话的。当然在新疆的十二套曲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木卡姆当中，当然是少不了这件民族乐器，尤其是属于西部的少数民族乐器木唢呐欢乐的节日。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我觉得能歌善舞就好像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和灵魂当中的，是属于天生的一种。所以呢，在新疆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闻乐而起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因此到了内地，很多朋友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都会很自然地问我说，那你会动脖子吗？那你会跳新疆舞吗？我感觉啊，在新疆或者说走出新疆之后，在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实可能最笨手笨脚的就要数我们汉族了。好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能歌善舞，那歌那舞那音乐的音符已经浸润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中，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个部分。对于每一个归家的游子来说，每一天在家乡行走的日子都是他们的节日吧。而在新疆，这个春节我刚刚归去来兮的新疆，我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每一条路都是我的回乡之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首作品，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同时呢是王洛宾所有的创作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年想必歌曲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那一年王洛宾受马步芳的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呢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姑娘给王洛宾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为她创作了这首插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已然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相传啊，在三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于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写成了这首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逐渐地传唱开来，成为一曲跨越地域语言时代的不朽经典，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传遍中国，传出了世界，成为在世界上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据说在1948年成为了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另外呢在1947年被美国黑影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上海公演，汉语译配的维瓦族民歌。

0: 打板城的姑娘。据说这首民歌来源于200多年前，当时呢，清政府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从陕西、甘肃各省而来的移民定居之后呢，经过融合而孕育的后代，男的强壮，潇洒的赶着马车，女的漂亮，迷人的长辫快要拖到地上了。他们在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息劳作，而孕育出了这首民歌，广为流传。但是呢，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的是这首歌曲的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是在1938年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一个头戴着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演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的歌曲。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记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且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这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又叫做《马车夫之歌》。从此人们知道了这首歌曲所传唱的打板城，在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的打板城。312国道从城中穿过，最早呢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根据打板城的老居民介绍说啊，在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着几棵榆树和20多户无处躲藏的人家，就是这许打板城的姑娘让这儿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那究竟歌里所唱的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啊，出嫁的时候歌里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坐着那马车来，哎，这一时间呢还引起了很多人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就说这结婚怎么还带着妹妹呢？后来呢据说是翻译错了，应该是带着你的伴娘，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说法，也许在当地妹妹就是伴娘的通称吧。所以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之后，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个打板城，打板城里有着漂亮的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二胡演奏的一首西部民歌所改编的，她还是一位姑娘，美丽的姑娘阿纳尔汗。

纳尔汗一首二胡演奏的歌曲所改编的民乐曲。阿纳尔汗歌里唱到，在哪儿呢？是在吐鲁番西306，让我想起来，在2013年左右，央视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阿纳尔汗》，它也是新疆的一家文化公司出品的一部近代的革命剧，多少数民族演员共同参与，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年前看这个热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一样。关注眼球，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啊，除了这个剧情，还有那美好的自然风光，还有那载歌载舞以及俊男美女。阿纳尔汗其实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但同时呢，我觉得在新疆，无论叫孤立还是纳扎，阿纳尔汗的特别的多。你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位和远方哨所的小伙子相恋的地方姑娘，也叫做阿纳尔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汗的心醉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

0: 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1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讲到了武松在鸳鸯楼把这几个仇人都杀了，杀完了人之后，武松在粉白的墙上还留下了几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然后把桌上的这些酒器都踩扁了，揣几件值钱的放在怀里边，正要下楼，就听楼下夫人喊了一声：楼上的官人都醉了，已经不说话了。他哪知道这楼上的人已经说不了话了。快来人，把这几个官人都扶下去。话还没说完，有两个人上楼，武松闪在楼边一看，是两个亲随。这俩亲随正是武松的仇人呐。武松手起刀落，噗就砍了一个。那个一看是武松，哎呀，当时就吓得扑通一下子跪下了。武松啊，上前又是一刀，那可真是杀的是血溅鸳鸯楼啊。紧接着下的楼来，武松又把夫人和养娘玉兰还有两个使唤丫鬟，碰见一个杀一个呀。只要是都监府的人，只要让我碰见就没好。他这一路杀着一路走，顺着原路就来到后花园的墙头边，打开脚门，放开脚步，提着泼刀，趁着月色离开了孟州城。再说第二天，孟州城里可热闹喽。这官府衙门听说出了这么大的案子，火速派人来检点杀死的人数和案情的状况。到这一瞧，这8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知府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哎呀，昨晚上啊，我是躲过一劫呀，他们请我来吃酒，我是没来呀。我要是来了，这小命昨晚上也交代这鸳鸯楼了。这知府立刻派人把孟州的4个城门把住，连起了军兵还有缉捕人员，挨家挨户是搜查凶手武松。同时呢，飞云浦的地保李征也来报案了，说有4个死尸，有2个是本府的工人。知府一听更加震惊了，又押了文书，责令各乡各堡各村都要挨家挨户的仔细的搜查缉捕凶犯，又写下了武松的相关年龄模样、画影图形，出3000贯赏钱，是悬赏捉拿呀。因为他知道这武松要是逃了，自己的命也不保。同时发布了一条命令：凡是有人要留这个杀人犯，就与犯人同罪呀。这文书便发临近的州府，协同孟州一同缉捕武松。那么武松现在

在到哪儿了？武松啊，并没跑多远。武松心里明白，我杀了这么多个人，一时半会儿走不出去呀。他就想起来了，大路十字坡呀，那儿有我的好哥们在那儿啊。他就连夜投到孙二娘酒店这儿来了。这孙二娘夫妻一听武松犯了这么大的案子，得了，我说兄弟，你呀消消停停，就在这先待几天吧，躲过风头再说。就这样，他在菜园子张青家休息了三五天，再一打听啊，这情况更加紧急了。张青夫妻那也是经常杀人越货呀，心想可别把老兵牌勾出来呀，就跟武松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最后他们思来想去，孙二娘就想好了一个计策。我说叔叔，这附近青州管辖的二龙山宝珠市，那可是安身之地呀。张青一听，对呀，我结拜的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和一个叫青面兽杨志的好汉已经在那儿占山为王了，是杀富济贫呐、啊、青州官府是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啊。贤弟啊，你就去那儿安身吧，到那儿你一说，既可以避难，又可以免灾，官府又抓不着，而且他经常有书进来让我也去露火，我呀一时半会儿躲不开，再说这个买卖也不错，天天有吃有喝。武松一想，那只有这么办了。紧接着张青找来了纸笔，详细的写了一封书信，推荐武松到鲁智深的二龙山去入伙。可是武松现在走不了啊。孙二娘猛然之间想起来了，哎，有了，嫂子给你打扮打扮。他就想起来了，有一个行者的服装还在他这儿啊。他就开始给武松化妆，用那个头发呀先把这两个金印盖上，让孙二娘这一收拾啊，还真就像一个头陀行者了。把这套衣服穿好了，脖子上又挂起了108颗人顶骨做成的树珠，腰挎两口雪花冰铁打就的戒刀，呵，那真就跟行者是一模一样啊。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给武松做的，长短的肥瘦啊都正好。武松紧接着又把怀里边带的这些金银酒具拿出来了，留给张青做个纪念。这张青啊也够意思，赶快又包了一些散碎的银子放在武松的包裹之内。武松又跟他们喝了一顿分别酒，当天晚上连夜辞别了张青夫妻，离开了十字坡酒店，奔青州二龙山投奔鲁智深杨志去了。单说这一天，武松就来到这么一个地方。要知道武松现在白天可不敢走啊，寺外的关卡特别的严呐。武松是晚上走路，晚上是关卡少啊。就在这天夜里，武松来到了蜈蚣岭。这蜈蚣岭地势可险要啊，他借着月光一瞧，就看蜈蚣岭有一片乱石岗子，就是乱坟呐。可是这乱坟旁边有一座坟庵，这坟庵就是乱石岗子设的一个庙宇。哎呀，这么个地方！但是武松仔细一瞧，这座庙宇里边有灯亮，说明这乱石岗子庙宇里边肯定有人。武松心里就合计了，什么人胆量这么大呀，深更半夜在这儿住啊。他悄悄的
高抬腿，轻落足，就奔着庙宇来了。来到跟前，就听有人说着悄悄话，而且还有男女的调笑之声。武松自打见到潘金莲之后，心里边对这男女的亲热就格外的反感。后来张都监假情假意的请他当亲随，还把玉兰介绍给他。一开始武松觉得这男女之间应该有点情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小玉兰也是张都监的心腹之女，这女人在他心里边就没有好人了。当时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啊。哎呀，这深更半夜在这乱石岗子旁边的一个庙里边，他看明白了，有一个道士搂着一个女人，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掏出了腰刀，梆梆梆就来敲门呢。再说里边这道士和女子正在亲热的时候，一听谁深更半夜敲门呢，赶快他就把门关紧了。武松一看这个人不开门，而且把门还挤住了，举起一块石头哐哐一下子就砸过去了，就听咔嚓一声响，这门就被打开道缝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走出个小道童，这小道童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你是什么人？三更半夜大惊小怪的啊，你还拿石头砸门？武松一看一个小道士，你倒打听打听啊，他根本没问，噗就是一刀。没想到这小道士就死在武松的刀下了。那么就在这功夫啊，那个搂着女人的道士大喊一声，无量天尊，你是何处来的贼人，竟敢杀我的道童？腾的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你看这道士手里边抡着两口宝剑，是直奔武松五行者呀。因为他也看明白了，来的这位是一个行者呀。两人在月光之下是一来我往，就杀到一块儿了。要说这道士还真有两下子，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行者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呀，这力气头满足啊，刀法非常的纯熟啊。就这样两人斗到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武松心里也纳闷啊，哎呦，这个倒是不简单呐，看来我得用我的绝招。要说武松不光会醉八仙，这刀法的功夫也不简单呐。他首先就来了一个孔雀开屏，呜，就这一阵风啊，把这刀就抡过去了。没想到这道士一闪身，正要躲过这刀，可是武松啊，不能再让你跑了。他一翻身，噗，就是力劈华山呢，一下子就把这道士劈倒在地上了。武松把这道士杀了，大喊一声：“庙里那个婆娘，你给我出来！你要是不出来，我马上就把你杀了。”现在武松对女人是毫不留情啊，就看那个女人呐，战战兢兢的从里边就爬出来了。武松一看，哎呀，是个弱小的女子，如果这刀落下去，这女人的命就没了。但是武松虽然恨女人，这刀可不敢落了。为什么？好男不和女斗啊，这俩道士也没问青红皂白就杀了，这女人要杀了上哪儿打听道去？他拿着刀对准这个女人的头，这个夫人你给我从实说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道士究竟是什么人？你们鬼混在一起呀？

0: 真是战战兢兢，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1: 英雄一世啊，这个道士是飞天蜈蚣王道人，他把奴家的老小都杀了，最后又把我劫持到这里。刚才你杀那个小道童也是他抢来的，专门伺候他的。
0: 啊，武松后悔喽！哎呀，
1: 这个小道童，我干嘛把他也杀了呢？可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杀了就杀了吧。那么，然后这女人就把这一带的详情跟他如实的说了。
0: 武松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这深更半夜的，看来你也不能走了，一个小脚女人也不容易，你先委屈委屈吧，在庙里边先待半个晚上，明儿个天亮你赶快投奔亲人吧。武松借着一光，连夜就离开了蜈蚣岭。
1: 要知道这时候已经是11月的天气了，天儿就凉了。天亮之后，武松走进一个小村子，一看这村口还有个酒馆，门口还挂着个酒条，
0: 说明这酒馆营业。这时候也饿了，他进到酒馆之后开始要酒要菜，可是这毛菜有，荤腥一点没有。
1: 武松就合计了，
0: 这是开的什么店呢？没有鸡鱼怎么也得有猪肉啊，可是店里边确实
1: 没有肉啊。
0: 武松赶快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
1: 哎，就在这功夫赶巧了，
0: 你看由打外边走进一条大汉，还领着4-5个人，稀里呼噜的就进店里边来了。
1: 他们进店里之后，店主人马上收拾一个大桌，搬出一大坛子酒，接着就把那柜橱里边
0: 什么熟牛肉啊、熟鸡呀、熟鹅呀，还有狗肉大腿儿，一样一样的都摆好了。
1: 武松看着就眼馋呐，哎呀，刚才我来的时候，这店主怎么说没有这些东西呢？
0: 要知道武松可饿急眼了。
1: 我说你们这开的什么店呢？
0: 看人下菜碟呀！
1: 啊，我来了只有这些青菜，他们来了好酒好肉，摆了一大桌子，什么意思？难道你看我是外乡人不给钱吗？
0: 这店主马上解释，别发火，人家这东西啊是自己预备的。
1: 武松一听，腾的一下跳起来了，
0: 自己预备的，谁上酒店吃饭自己带东西啊？武松上前啪就是个大嘴巴，哎呦，当时给这店主打的低脑袋转好几个圈，
1: 怎么的，满地找牙呀，捂着嘴，我你怎么打人呢？
0: 你看那几个大汉可不愿意了，当时这火气就上来了，
1: 你这个头陀好赖不知啊，你怎么随便动手打人呢？啊，就你这么一个出家人还出来闯天下，你根本就不配一个行者。武松心里合计，我不是行者，你还真说对了，我还真就不是真正的行者，对，我就不是行者。那大汉一考虑，我说你这个人也不讲理呀。武松也没等他说什么就打起来了。
0: 武松这一动手还了得呀，他首先把桌子哗啦一下子给周了，抡起了拳头照着大汉就砸下来喽，一口气就打了20-30拳呢。再说领来这几个村汉
1: 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动手了，哎呦，这行者怎么这么厉害呀？
0: 就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武松一伸手把这挨打的大汉提了起来，扑通一下子，正好门口有一条小河沟，就扔河里头喽。武松扔完了之后，那些人赶快下去把这大汉捞起来。

0: 一来，搀扶着头也没敢回，就跑了。这些人跑了，剩下一桌子酒肉还在那摆着呢。武松这回也不客气了，捧起了酒啊，咕咚咚咚开始喝上了。也不管是狗肉、鹅肉、猪肉、牛肉啊，稀里呼噜的造一肚子，是连吃带喝。不大功夫，吃饱了也喝足了。得了，我走吧。钱儿也没给人家，就出了门了。再说这店主吓得够呛，还敢上街要钱吗？要说现在的武松可不够英雄喽，那简直就是个无赖呀！也可能憋着气，酒也没少喝，踉踉跄跄的就出了酒馆。刚走了能有五六里地儿，就看前边有一个小村落，住着这么十几户人家。有打一户人家的土墙里边，噌的一下窜出一只大黄狗，对着武松就叫上了，汪汪汪汪。武松往前走，这黄狗就跟着叫。武松一停下来，这黄狗站着叫，武松回头就追。嗨，这黄狗一边跑着叫。武松现在这酒劲正往上涌，喝的是便宜酒啊，他能少喝吗？再说老虎我都不怕，还怕一只狗？大江大浪我都过来了，这小河沟我还能翻船？一个大英雄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拔着刀就追着大黄狗。武松现在这模样，那就不是英雄好汉了，跟狗怎么能一般见识呢？武松追这条狗，追着追着，就追到了那条小河边。武松啊，这回举起了刀，咔哧一下就砍过去了，用的力很大，而且下了决心，这一下要把这狗砍死。可是使的力量过猛啊，是头重脚轻，扑通一个跟头，掉河里边了。要说现在这季节，河水虽然没冻，但是那可是冰凉啊。武松一下子就洗个凉水澡啊。没想到啊，来了一些村汉，这些人拿着钩竿铁尺，上去噼里啪啦的就把武松给勾住了，然后把武松从河里边就捞上来了。武松现在冻的是嘴也说不出话，手脚直哆嗦。酒虽然醒了，但是是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这些人呢，拿起了绳子，蹭蹭蹭蹭，就给武松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把武松拖到了村里边，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大房梁下，给武松来个四马倒拴蹄儿，吊起来了。这些人呐，指手画脚，对对，就他，吃饭不给钱，还打咱们。今天呢，先把他皮给扒了。这些人说着话，一个个的撸胳膊挽袖子，有的人蹭蹭蹭蹭还磨着刀。看来武松这命要交代这儿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由打后边你看，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喊了一声：“刀下留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

0: 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4: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军区的心脏。
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6: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7: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8: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9: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1: 各位好，快来哦，
12: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3: 他现在不听点浪哎。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9: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

0: 物理科学领域成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成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成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1，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

0: 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 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 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 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
5: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8: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指导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总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2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3号

0: 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目前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妈，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12: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呢，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徐宇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三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徐宇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徐宇奇就找回了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徐宇奇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徐宇奇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技术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7-2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徐宇奇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4-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徐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徐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3: 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嗯，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 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3: 打不对。
13: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也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丹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12: 第二场呢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鸿阳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翁鸿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鸿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鸿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鸿阳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鸿阳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翁鸿阳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是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鸿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5: 拿下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嘛，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吧，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希望说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是到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吧。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5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3场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11: 好的，杨森。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14: 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 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上午九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5月2号到4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15: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5窟，一个在负责在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3: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5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15: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1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3: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15: 这个崖壁山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了，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呀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3: 第5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16: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17: 小钩子。
16: 小钩子。
17: 小钩子
18: 用来就是勾这个
16: 裂隙是吧？
18: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
17: 这起翘
18: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叠住。
19: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就会慢慢掉了。
3: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20: 像我们现在是5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PM2.5、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3: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21: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天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 会有更多的规律。
3: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

0: 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1: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30，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2: 这不是33开
0: 代表
2: 33库的第四区，这个博刊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灭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4的时候，从1、2、3、4、5里走，
3: 就是一目了然了。
2: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0: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2: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自己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五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9: 今年9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10: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1: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的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0: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12: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2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

0: 的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0: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2: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第一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 略加还有 Rose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2: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2: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

0: 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你医生下班了，
4: 我得给你下病危通知。
5: 而你的进修生涯也要画上句号。
3: 哎呀，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吗？还让不让活了？
6: 马上给我补回来，没得伤。
5: 连医德都
7: 脚丫说不舒服，
3: 一定是对你有意思。这个小女孩初步考虑有乙肝，
5: 否则那些误诊的病例也不会出现。
6: 她都40几岁了，还得麻疹。
3: 因为我接到了荣华医院的调任函，昨天住进来，2000块就这么快用完了。
5: 你总是让人很意外。
3: 也请您尊重一下我们的专业知识。
8: 多听听广播剧。进修课。
9: 林医生，楼下收病人。
3: 哎呀，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吗？还让不让人活了？
9: 云姐姐，病人在13床，你今儿运气很不好哦。这个是收第几个了？
3: 第8个了。
9: 哎，云姐姐，医嘱慢点开哦，再过一会儿我就可以下班了，留着给接班哈。
3: 好，你倒消遣了，我至少还要熬到明儿个上午10点，苦比黄连还苦。
9: 你也不苦，今天晚上是贺医师当班，你刚好和他联络感情。
3: 我对贺医师没什么的。小丫头，你再乱说，小秀撕了你的嘴。
9: 没什么就没什么。不过啊，我每次看他的眼神，还真像有什么的。
3: 你还说。
5: 云医生，你怎么还在这里？
3: 贺医师，我在等电梯。
5: 哦，这电梯貌似一直停在我们这楼啊。13床的病人是女孩，正好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3: 哦，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出了毛病，上班都2年了，还跑出来进修受这份窝囊罪。不过却让我有幸遇到了贺东川，这个医院里的头牌医师，不仅医术头牌，长相头牌，就嘴也是头牌的多。可是奇怪的是，听说他行医5年，竟连一个投诉都没收到。
5: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3: 没有。
5: 以后别没事儿盯着男人的脸看，小心别人以为你图谋不轨。
7: 医生来了。
9: 爸爸，我怕。
3: 别怕，姐姐只是给你检查一下，很快就好。来，先躺下来啊。皮肤巩膜无黄染，角膜巩膜交界处无可 F 环，无静静脉怒张，干净静脉反流征阴性。锁骨上窝可见蜘蛛痣3枚，肝掌阳性。告诉姐姐，你是哪里不舒服啊？
9: 胸口痛。
3: 胸口？这里。
9: 痛。
5: 他这样子有多久了？看过没？
7: 小丫说不舒服，吃不下东西，有1-2年了。前年到村卫生所看，说是胃病，开几副药，吃了也能好点儿。这半年就不行了，腿肿了，怎么都消不下去，肚子也大了，尿也解不出来，走路都喘不过来气儿啊。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血也输了，钱也花没了，还是没得救啊。他们说是肝病，叫我们到这儿来，说这儿是治肝病的老大。
5: 把你们在县里检查的结果给我看看。
7: 行。
5: 明天给你小孩做个检查，今天先休息吧。
7: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3: 小妹妹，

0: 好好休息，姐姐明天再来看你啊。
1: 云医生，你多大了？
0: 25，怎么了？
1: 哼，25还称自己是姐姐，对那个小女孩来说是不是大了点？
0: 不行啊，我
1: 那个小女孩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已经到了时代长期，明天你给她家属下病重通知吧。
0: 为什么是我？
1: 今天晚上你是值班医生，又是我们院的进修生，你不下谁下？
0: 不要认为穿了白衣就是天使的，其实还有恶魔。
2: 医生，你看我女儿那病啊。
0: 你先坐下再说。你女儿的情况很不好，初步确定为肝硬化晚期，随时可能出现出血、肝脏衰竭、少尿甚至没尿，或者精神恍惚甚至昏迷，所以我得给你下病危通知，你如果明白了就在通知上签字吧。
2: 云医生啊，不瞒你说，小丫的病啊我心里有数，我卖了头猪又想办法从亲戚那儿借了点钱，总共才凑了2000块。把小丫带来，一是想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二是多少要小丫少受点痛苦，要怪也只能怪小丫生在我们穷人家，能早死早多生到富人家也是她的造化。
0: 2000块，在我工作的小医院她还能支撑个10天半月，可在这样一家全省有名的3级甲等医院，估计着一天就花光了，到底是减轻还是加重痛苦？我知道了，你先回病房吧，下午医院的教授回来会诊，到时候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2: 谢谢云医生，谢谢云医生了。
0: 贺医师，
1: 怎么了？
0: 关于那个小女孩的病情有点事想问一下。
1: 那个小女孩病情不是很明确的吗？还有什么要问的？
0: 那小女孩来我们医院以前已经在当地检查了乙肝三对以及甲肝、戊肝等病毒标志物，结果都有，我们这里就不用再检查了吧。
1: 对于我们肝病科，三大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脂血糖、甲胎蛋白、肝纤指标、肝炎标志物、病毒复制指标、彩超胃镜心电图等等，都是必须查的项目，不然你的病例就是丙级病例，而你的进修生涯也要画上句号。
0: 可是他东拼西凑才弄了2000块钱，他药还没拿不就没钱了吗？
1: 唉，你是那女孩的主治医生，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
0: 知道了。梅教授，这个小女孩初步考虑有乙肝家族史，昨天下午做了超声，双侧胸腔有积液，右侧居多，腹腔大量积液。
3: 云医生，你就开了这点检查，没查尿酮、血清酮、蓝蛋白，没查病毒标志物，没经眼科、血液科会诊。
0: 梅教授，她在当地县医院输了5次血浆，有输血前检查结果，却没再查肝炎病毒标志物，我想着她有肝病家族史，体格检查没有查 KF 环，又是小三阳，而且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所以
3: 马上给我补回来，没得商量。10岁的肝硬化你看到过吗？啊，这是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就你有同情心？一个进修生还了不得了，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就想当然的，怎么要翻天呢？
1: 是我同意云医生只做这几项检查的。
0: 贺医师，
3: 贺医师啊，你已经是我们院的老医生了，怎么还犯这种低级错误？病人不做全面检查，怎么确定他的病情，又怎么给他最完善的治疗呢？你要知道，

0: 这里可是三甲医院，不容许出医疗事故的。
1: 知道了，梅教授。不过，这个小女孩的主治医生是我和云医生，我想我有权利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她的检查项目。
0: 你，哼，你出去吧，贺医师留下来。
2: 哦。哎，云医生下班了。
3: 嗯。
2: 哎，别走这么急啊。
3: 干嘛？
2: 哎哎，听说贺医师今天为了保你跟梅教授吵起来了。
3: 以讹传讹，哪有那事儿，只是争辩几句而已。
2: 那也不管是吵还是争辩，反正他是为你出了头，对吧？我看贺医师啊，一定是对你有意思。
3: 他就帮我说了几句话，就是有意思。
2: 你是不知道，贺医师在这里五年了，从来没有和梅教授对着干的。梅教授在我们院可是出了名的大牌，谁也不敢惹他。你知道得罪了梅教授会有什么下场吗？
3: 什么下场？
2: 我怎么知道？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得罪过他呀。哎，所以这次我和小黄打赌，我赌你有贺医师罩着一定没事儿，小黄他们赌你这次一定收到丙级病历，然后卷铺盖走人。
3: 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啊？
2: 没办法，每天对着病人呀，要找一个舒缓的途径。
3: 所以你们就拿我来当点混是吧？
2: 嘿，谁叫云医生今日热点特别多啊？
3: 算你们狠，以后上夜班的时候，我会慢慢、慢慢的写医嘱。
2: 哎呀，云医生，别这样，我可是挺你的啊！
3: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我走了。
1: 喂，
3: 贺医师，
1: 回家吗？带你一程。
3: 谢谢。今天梅教授说你什么了？
1: 哎，还不是那些老话，你有兴趣再听一遍？你得罪梅教授了？
3: 为什么这么问？
1: 梅教授是刻板了一点，他也不会像今天发这么大火。
3: 如果要说得罪的话，可能是刚来这里进修不久吧。
0: 这个病人发病原因不明，你得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相关的检查都做到位，骨穿一定要做，还有叫护士给他氧气吸上，把家属喊来告病重，跟他把病情讲透。
3: 教授，我觉得他就是出麻疹，大人出麻疹比小孩子要难受得多，可只要注意对症，支持治疗，病程熬过了也就好了，这根本就不需要做骨穿。
0: 哼，麻疹，他都四十几岁了还得麻疹。
3: 在我们那个医院，从三四个月的毛毛到四五十岁的成人得麻疹的病例我都见过，其中还碰到过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因患肿瘤长期化疗，抵抗力明显下降，也患上了麻疹。
0: 七十几岁得麻疹，就你那个小县医院诊断清楚了没有啊？我当医生几十年，从来没见过这么稀奇的事儿。再说了，你现在是在我们院，就得按我们院的规定来，按我说的办，不能打折扣。
3: 知道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不得了。
3: 梅教授，您是教授，所以我尊重您的临床经验，不过我们也是科班出身的，也请您尊重一下我们的专业知识。
0: 你，
1: 后来呢？
3: 后来被我说中了，就是一个麻疹，在我们那儿一个成人麻疹了不起七八百块钱搞定，你们这儿硬是被梅教授整到八九千，差点就搞成了万元户。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黑。
1: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你年轻，要出什么事儿有领导顶着。对于梅教授来说，出了医疗事故，一辈子的清誉就毁了。有时看是小病，如果不进行全面的检查，谁能保证没有其他的并发症？而且每个医院的检查设备以及医生不一样，检查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

0: 否则那些误诊的病例也不会出现了。
1: 你是想说那个女孩吧？我知道那别人医院的结果确实不好，可是他们只有2000块啊，做个2-3样检查就没了，到时候连拿药的钱也没有。
0: 哎，我们做医生的当然希望每位病人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只是有时候也是力不从心啊。
1: 贺医师，
0: 哎，对了，我申请了荣华医院，调令函已经下来了。
1: 啊，你要走？什么时候走？
0: 下个月。
1: 为什么要走啊？而且那个医院是2级医院。
0: 嗯，因为我不想被人说是靠关系才走到今天的。
1: 你靠的谁的关系啊？
0: 梅教授，她是我妈。
1: 嗯。
2: 哎哎，女医生，那个13床的药只拿回了一半，钱不够了。
1: 你说什么？昨天住进来2000块就这么快用完了？
2: 2000块钱你以为很多啊？一件衣服都买不回来，能治疗2天已经很不错了。
1: 我去看看。大叔，你这是？
3: 医生，我们要回去了。
1: 回去？
3: 是呀，钱没了，小雅这病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
1: 我等会儿给你写张中药方子，你回去抓了给小雅喝，多少可以缓解她肚子胀。
3: 谢谢云医生。
1: 我这里有点钱，你拿着吧。
3: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要，贺医生他早上才给了我钱。
1: 贺医师也给了你钱？
3: 他早上来查房的时候硬塞给我的，我都……
1: 这些钱你也拿着，给小丫买点她喜欢的东西吧。
3: 云医生，你真是好人啊。
1: 好人？这就算好人了吗？
4: 东川，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0: 跟你商量？你会答应吗？
4: 我当然不会答应了。你要去的是一个2级医院，在那里你的前途可以说是零。
0: 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听你的，这次我想自己做主。我不想以后老了像你这样连医德都丢了。
4: 你说什么？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吗？进来。
1: 梅教授。
4: 云医生，你来得正好。下个月初医院要求各科室对一线医生包括进修生进行职业道德培训，到时候我会讲医者仁心，你把这些资料拿回去整理一下。
1: 对不起啊梅教授，我不能聆听您的讲座了，因为我接到了荣华医院的调任函，虽然听不到您的课，不过您给我上的每一节进修课我都终身难忘，这也是半年来我接受的病人病例。你有空过目，我先出去了。
4: 你不会是为了那丫头才去荣华医院的吧？
0: 啊，你想多了，我手上还有点事儿，先出去了。
4: 哎哎，
0: 喂，
1: 何医师是在叫我？
0: 这里还有别人吗？你决定了？
1: 嗯，决定了。
0: 你总是让人很意外。
1: 你不也一样，一边说着无能为力，一边却又自掏腰包给那父女俩。为了庆祝我们即将成为同事，一起去吃饭吧。
0: 不去，和你做同事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1: 喂，你这人怎么这么大牌呀？本小姐请吃饭可是很多人抢的。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进修课》，编剧小朱，云医生由千叶饰演，贺东传由小兔哥哥饰演，梅教授由满小满饰演，护士由百里无鱼饰演，老汉由艾米亚饰演，小女孩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